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积蓄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

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定。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 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 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 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 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 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 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 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 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互联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

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护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两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40%，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护，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镇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再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一条覆盖全国的粮食保障链条高效运转。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
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

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10000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10000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

五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五千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0: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劫机事件。
1: 万米高空巡航本是民航飞行员在飞行旅程中相对轻松的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刻，副驾驶突然抄起斧头猛砍机长，推杆俯冲，飞机在30多秒内骤降5000米。2026年9月30号，如此惊魂一幕发生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驾驶舱内。虽然机组自杀和驾驶舱暴力事件导致的空难古已有之，但将这一切叠加在一起的极端事件还是前所未有，这几乎是必死之局，所幸最终结果是全员生还。
0: 2026年9月30号清晨7点左右，直飞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搭载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包括27名儿童，乘客中有150人是以色列公民。自2023年加沙人道危机升级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遭到全球性抵制和抗议，以色列公民越来越多地将迪拜选为度假目的地，包括以色列航空在内的多家全服务航空公司都运营迪拜到特拉维夫的航线，但廉价航空迪拜航空以价格优势格外受到以色列人欢迎。FZ1073 是迪拜航空当天往返两地间的8班航班的头一班。也正是因为航班密集， FZ1073 的乘客中还包括一个迪拜航空备用机组。这2名飞行员原本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存在成为拯救 FZ1073 的关键。这是年近40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在迪拜航空工作的第4年，和他搭档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来自阿曼。马赫哈尔和副驾驶操纵客机正常起飞，2个小时后，他们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3.4万英尺巡航高度，再有1个半小时，飞机就将正常降落。突然，几乎是在一瞬间，马赫哈尔严重受伤，倒在驾驶舱的地上。这是他在事后叙述时回忆起的第1个时刻。最新报道显示，是副驾驶取下了救援斧，突袭了机长。马赫哈尔被砸得鲜血淋头，躺在地上，但他依然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俯冲。据报道，客机高度在37秒内就从3.3万英尺下降到1.9万英尺，最大下降率达3万英尺每分钟，是人体感到舒适的正常下降率的15倍以上。客舱里乘客们的感受是迅速下坠，人们还以为飞机遇到了乱流。就在这时，驾驶舱门突然打开，前排乘客看到马赫哈尔浑身是血地从驾驶舱摔了出来，副驾驶压在他身上刺他。见此危急情形，乘客们一拥而上，用机上分发的耳机线把副驾驶捆了起来。有人说，副驾驶此时在高喊杀了我。一位牙医乘客对马赫哈尔采取了急救措施。亚尼夫、哈尤恩等几名乘客冲进驾驶舱，哈尤恩看到操纵杆仍处于推杆俯冲状态，他迅速将其拉起，直到备用机组赶到驾驶舱接管客机。8点44分，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空管中心收到 FZ1073 航班的紧急迫降请求。

小时候，客机平安降落塔布克机场。FZ1073 航班上发生的惊险一幕迅速传遍全球，哈尤恩等乘客的英勇表现迅速赢得赞誉。但事实上 ，FZ1073 航班能够全员奇迹生还，取决于多个因素。首先，飞机是在巡航过程中于30000英尺高空发生意外。在民航飞行中，起飞和进境降落阶段是事故高发期。这两个阶段，飞机飞行高度低，机组需要处理的操作多。一旦出现机械故障、人为破坏或者其他意外情况，留给机组的改出空间很小。本次事件中 ，FZ1073 航班经得起反复俯冲拉升，巡航高度是一个先决条件。其次，副驾驶并非一个人独处驾驶舱内。在过往发生的机组成员自杀的空难中，涉案机组成员如果选择在巡航阶段行动，往往是在独自身处驾驶舱时。911事件后，全球航司几乎都要求在飞行过程中锁住驾驶舱门。737 MAX 等新型客机在建造时就加固了舱门。如此一来，如果自杀者独自在驾驶舱内操作客机，即使其他机组成员反应过来，也无法破门挽救。2013年和2015年，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以及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先后发生在高空巡航时突然俯冲坠毁的事故。调查报告分别指向前者的机长和后者的副驾驶，他们都是等到驾驶舱中的搭档离开之后锁上舱门，然后独自操纵客机自杀的。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但这并非全球性强制要求。目前外界尚不确知迪拜航空对此的内部规定，但至少在 FZ1073 航班的副驾驶动手时，机长就在舱内。再下一步的关键是，副驾驶用锋利的救援斧攻击机长时，没能让机长立刻遇害或丧失行动能力。遭到突袭后，机长马赫哈尔头脑非常清醒，知道这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门打开。后续报道和乘客证词显示，为了阻挡副驾驶的劈砍，马赫哈尔两手全是创伤。然后则是乘客们的迅速响应以及备用机组的救场。乘客哈尤恩基于观看《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而下意识拉杆，确实阻止了客机进一步俯冲，但贸然拉杆也可能导致客机仰角过大陷入失速。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平安迫降的是备用机组。FZ1073 航班成功迫降后，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被沙特警方带走，随后转移到阿联酋。10月2号，他开始接受沙特、阿联酋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共同讯问。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将此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并试图将之转化为选举和外交优势。国安部长本·格维尔表示，该事件表明以色列必须加强其在整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5号消息，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另外，有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他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截至10月6号，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以色列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尚未作出定论。

0: 期节目再会。
1: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九业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中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协同作战。面对现代医药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中国科研人员是如何通过中医药优势阻击令人闻之色变的疟原虫？在人类对抗疟疾的历史中，中国又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上集。
2: 20世纪60年代，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昔日的王牌抗疟药氯喹、乙胺、嘧啶等已有的抗疟药全部失去了效果，全球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战火焦灼的越南战场，美越双方的士兵在交火的同时，还在面对着肆虐的疟疾。因疟疾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战争的减员。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没找到理想的抗疟药。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来中国，向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援助申请，希望中国施以援手，找到对付抗药性疟疾的方法。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疟疾疫情的爆发已经是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同样饱受疟疾的侵害，全国每年疟疾发病人数曾高达3000万，疟疾居各种传染病之首，稻谷黄、病螨床就是当时中国南方地区疟疾肆虐流行情况的真实写照。面对席卷世界的抗药性疟疾大爆发，毛泽东当即决定举国之力研制抗疟新药援助越南，一个代号523的秘密科研项目悄然展开。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主要通过暗蚊传播。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疟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容易重复感染，恶性疟更是容易致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蚊虫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疟疾所致，因此疟疾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523项目组织了全国医药科技力量，在分工协作、组织协调的模式下，先后有60多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组成一支抗疟新药的研究大军。20世纪60年代，要研究一种具备国际水平的药物，即使放在当时世界医药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没有10到20年的时间，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广泛筛选可用的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新突破。诸多历史悠久的中医典籍记载可以证明，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界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天然药物。523项目组计划以中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为基础，来弥补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医学方面科研实力的差距。 北京、广东、四川、云南等多组科研队分头行动，开始深入民间调查，寻找当地特有的中草药。另一方面，大量查阅医药典籍，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治疗疟疾的验方众多，其中有目标的筛选草药近5000多种，这就大大缩短了大海捞针式的盲目寻找环节。523项目组借助着传统中医药的优势，走上了一条西方世界难以企及的捷径。1969年1月，屠呦呦以北京中药研究所中年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承担了523项目的课题任务。
3: 再翻来覆去，求古籍书啊，再翻了书，这个里头，后来我发现这个《中国北解方》里头就提到了那个把青蒿一般拿来筛，搅了汁以后就喝了那汁那些。
2: 中国人用青蒿治病由来已久，屠呦呦在肘后背急方上找到的方剂建于公元304年，也是青蒿在中国治疗疟疾的最早记录。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药方和重点所需的药材虽然已经找到，但是他们对于治疗疟疾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反复试验，才能得到最终答案。从天然药物中获取的有效结构有限，在后来药物科学的发展中，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出了一些更经济优秀的药物。但在医疗实践中却发现，化合物药物所产生的毒性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必须通过严格漫长的临床前动物试验以及人体临床试验来层层验证。如此反复的程序就让研制新药的工作变得极为艰辛。在实验筛选了上百种中药提取物后，屠呦呦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青蒿上。早期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杀灭率达到了68%。然而，正当人们对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充满期待的时候，接下来的动物试验中不仅出现了疟原虫杀灭不稳定的现象，还出现了明显的毒副作用反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千辛万苦筛选的药物并没有作用？又是否要停止实验，另觅他法呢？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1971年10月4号，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经历了数百次失败后，气氛紧张的实验室中，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这将是关乎抗疟疾实验是否有效的关键。屠呦呦，
2: 因为那时候已经筛的东西已经上百了，191号这个样品呢，我们曾经就把它作为一个代号。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
1: 疟疾的发病集中在夏秋季节，此时已经错过了当年临床观察的最佳时间。为了加快抗疟药物的研究进程，屠呦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1972年初，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申请成为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首批人体试验小白鼠，住进了北京东直门中医院。在医院一周的服药观察后，并未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又调整药物剂量试药后，证明药物是安全的。
3: 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在运用现代手段广泛筛选可用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新的突破。虽然找到了治疗疟疾的有效提取物，但523项目办公室清楚，只有经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到真正杀死疟原虫的有效单体，才能称之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药。中国的科学家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下集。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立足百年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放眼世界政党兴衰的宏阔视野，深刻汲取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以把握大势，擘画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历史主动，引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勇毅前行，彰显了独特的理论品格。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二集，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把握时代航向上，
1: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彰显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主动，
2: 以深邃的历史洞察敬借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2: 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寻求新途径，探索新方法，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路径，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1: 顺应历史趋势，回应党心民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指明正确政治方向，确保百年大党始终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永葆朝气，
2: 把握党建规律，推进自我革命，从主政地方深耕党建工作，到领航全党擘画强党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因时而变，随势而至，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作为一个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完整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方法路径等，深刻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彰显了我们党严肃认真对待自身建设，自觉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上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智慧，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纠正了一个时期管党治党认识上的模糊和偏差，进一步深化了百年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天气。预计三天内广西大部天气依然是晴到少云。12到13号，桂东局地可能达到37摄氏度以上，要做好防暑防晒准备。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近期风干物燥，今天桂北和桂中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4级高火险，其他地区也有3级较高火险，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国庆假期，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了50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服务区成充电繁忙区域，全区假期服务新能源汽车超40.4万次，充电需求旺盛，折射文旅火热。河池、钦州等地充电量增速领跑，南方电网还计划未来5年内加大充电设施投资。昨天晚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展现红军将士的英雄气概。自2019年首演以来，巡演近200场，斩获了多项荣誉。现场演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中场还唱响了剧中的经典曲目。近日，柳州市民族高中高二23班的学生黄新志意外收到了一封从浙江嘉兴寄来的感谢信，表扬他与小姨两位表妹在嘉兴南湖游玩时和景区执勤人员一起成功救起一名落水老人。让我们来听新闻90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刘双生带来的报道。
1: 这封来自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71派出所的感谢信中写道：危急关头，你们没有丝毫迟疑，共同将落水者拉至岸上，被成功救人，争取到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感谢信中提到的黄新志同学说，事发当天，他和小姨、表妹正在嘉兴南湖景区游玩，忽然发现湖里漂浮着一个人，他们立即一边呼叫工作人员，一边报警，一边找救生圈救人。
2: 后来工作人员过来了，立即就脱衣服下去救那位奶奶，体重偏大。我和我的阿姨在偏岸边比较浅的地方把那位奶奶抬了上来。
1: 黄兴志说，把溺水老人救上岸后，小姨就帮他处理口鼻、头部和身上的异物。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很快恢复了意识。黄兴志和小姨又一直守在老人身边，直到民警赶来处理后，黄兴志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到学校后，黄兴志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直到收到这封表扬信，大家才知道黄兴志救人的事。黄兴志，
2: 我收到表扬信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不是非常在意这个功名，但是我帮助别人，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我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1: 黄兴志班主任郑新义，
3: 他平常是比较默默无闻，但是心里面有别人的那种好孩子。对他平常的这一个品德表现来说，他有这样的行为，我并不感到奇怪，而且是心里面对他也是非常自豪的。
0: 昨天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的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次航次的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为4500米。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海温偏暖幅度大，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预计它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的夏季，将对我国影响显著。国家气候中心提示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了解今冬冷暖起伏及明年夏季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做好防范准备。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

0: 范围更广。
1: 今天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十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事件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十号夜间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十号凌晨，佛罗里达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户的电力供应中断。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警方接连打掉了以兼职引流为名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民警发现，此类团伙经常以注册软件日赚百元等幌子招揽在校大学生，诱使他们在不知情中出借身份证号码，配合人脸核验，轻则名下被冒名注册手机号登记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重则个人账号被层层倒卖，沦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作为数字化参与度最高的群体，广大青年尤需引以为戒，坚守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底线。目前我国已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体系，制度供给充足，但落地执行仍存短板，行业合规难以完全依靠平台自律，更需要网民主动防范，积极维权。对青年群体而言，守住个人信息法治底线，关键是恪守双重准则，既不被侵权，也不触碰红线。一方面要筑牢防线，坚决拒绝非必要权限申请，不在非法定场景提交人脸、身份证、住址等核心信息；另一方面要严守底线，自觉抵制各类低门槛、高报酬的网络兼职，远离身份出借、代办注册等违规行为。平台必须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安全核验机制，完善账号注册、权限清理等基础功能。监管部门需强化常态化监察，从严处置违规平台，杜绝形式化整改。法律条文划定了刚性底线，但真正的安全防线藏在每一次审慎的网络操作之中。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2: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8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8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段历史。 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地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六旬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九一八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4: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6: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0: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红树林保护。
6: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帖吸引着人们慕名前往，而一些商家更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7: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8: 这是啥门啊？
9: 人家围住的。
7: 哦，红树林。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9: 进。哦，没事。
7: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

0: 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清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1: 好了，快，雷住了，跑了。
2: 有货有货，小石斑还有小杂鱼，
1: 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搞出来。
0: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3: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2: 什么？
3: 这个网眼啊？
2: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拖网的那种是大小通杀的吗？
3: 哦，
2: 他说
3: 你这不也大小通杀？
2: 啊，这个爱进不进
3: 的，爱进不进。
2: 对呀、
0: 啊。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8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百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3: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4: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这些，没啥事情，你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也赶也赶去，他又返回来。
5: 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和网目尺寸标准。这其中，网眼极小的细密地龙，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非常强，也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但是记者在三亚铁卢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候，却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还成为了地龙捕鱼的集散地。
0: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龙捕捞的，全部来自铁卢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卢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3: 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上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
6: 6.5左右。
0: 凌晨3点，记者再次来到铁卢港，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龙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龙。经过3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4: 我们有正水兵，正水兵帮，因为我们这靠海的，
3: 就靠海吃海的，
4: 吃海呀、啊，
3: 靠海吃海，
4: 靠山吃山。
3: 这地龙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7: 那肯定主要是小虾子，
3: 抓小虾子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7: 可以用啊，
3: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7: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3: 捕捞证是吧？
7: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出现。
3: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龙捕捞吗？
7: 对啊，地龙什么网都可以捞嘛。
0: 据了解，地龙在国家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龙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4: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反 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好像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不就不要弄。
6: 不能吃竹笋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8: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事实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发现。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9: 拉地笼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了。
10: 哦，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的。
9: 对呀，当然允许了，因为我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
0: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9: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在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11: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12: 对。
11: 哦，那保育区能上吗？
12: 可以上啊，这怎么划？这是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11: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12: 对啊，
11: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12: 嗯。
11: 哦，核心也可以去。
12: 对呀、啊，我们开船基本上包中间没开呀、
11: 啊。哦。
12: 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13: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4: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13: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14: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赶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赶海，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5: 央视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10月7号，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8: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5: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6: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5: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6: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5: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7: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马晨，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首府南宁晴见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三天内全区晴到少云。新闻910提醒，昼夜温差大，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昨天，国新办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近日，农业银行广西分行成功为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开。

0: 立国内旅行业首单、广西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信用证。该产品将通过企业贸易履约与社会责任履行成效直接挂钩，给予配套金融优惠，激励高端铝材企业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制造业与工艺扶贫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实现多方共赢。近日有网友分享阅读实体小说《中烟路独行》时，发现其中出现疑似 AI 提示词的内容，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引发网友的关注。昨晚天津知语时光传媒有限公司《中烟路独行》策划团队发布致歉函，称经核查原稿并无该内容，这一错误系策划团队在文字精简处理过程当中误将校对软件所提供的提示词当作正文处理所导致。近期天气干燥，昼夜温差加大，很多市民早起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塞以及鼻痒等症状，很多人总以为是感冒了，其实很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为何换季时过敏性鼻炎高发？又有哪些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呢？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在广州市海珠区这家三甲医院的过敏反应科，近期因过敏性鼻炎前来就诊的患者较平时增加了20%左右。医生表示，秋季过敏源以杂草花粉为主，这类花粉颗粒小，可长时间漂浮在低空空气中，且致敏蛋白活性更高，致敏性高于春季树木花粉。同时尘螨、粉尘等多重过敏源叠加，也会放大炎症反应。
2: 病主要表现的就是遇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突然出现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是比较重了。其实这个的话也是跟季节交替，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它的一个鼻黏膜接触到这种温度的一个改变就受到刺激，出现这种黏膜的充血水肿。另外一个也跟天气干燥了之后，也是它的一个鼻黏膜刺激更敏感是有关系的。
1: 医生表示，如果身体没有发烧，只是打喷嚏、鼻塞、流涕、眼痒、流泪，症状持续数日或数周，每年同期都会复发的，就要高度怀疑是过敏性鼻炎了。患者可以每日坚持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配合使用鼻喷激素，如康酸莫米松、丙酸氟替卡松等。而很多人害怕上激素，其实是一个误区。
3: 但是临床上其实也有很多人都担心使用这个激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了，会不会长期依赖了这种可能性，其实不用担心的。首先一个就是鼻用激素它只作用于鼻黏膜局部，它很少有吸收入血，不会产生全身的不良反应或全身的副作用，所以它还是安全有效的。第二个的话，它缓解了局部黏膜的充血水肿，恢复了黏膜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对于改善黏膜的一个表皮屏障功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医生建议，预防过敏性鼻炎最重要在于避和挡。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士要尽量避免上午10点至下午5点这段花粉活跃期在户外活动，家里要注意去灰尘，外出时可佩戴口罩，也可以在鼻前停薄涂凡士林或专用阻隔剂，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D， 提高自身免疫力。若规范用药5天内症状仍无改善，以明显影响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建议尽快到医院专科就诊。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根据巴拿马的民防部门表示，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27人受伤。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

0: 去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这个国庆，许多外国游客拖着空行李箱而来，装满了中国货而走。从无人机到智能眼镜，从国潮服饰到中医的艾草盒，购物清单越拉越长。海外社交平台上有高赞评论写着：“尽量带空箱子去中国，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一个中国热词啊，最近在海外走红，中国购物开箱。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旅行购物，再拍一段开箱视频发上网。一个个开箱视频不只是晒出了中国好物，更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从传统纪念品到科技潮品，外国人的必买清单变了。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中国货的吸引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含量、品牌价值、文化魅力等方方面面。外国游客获得的不仅是精美商品，更是关于中国创新、中国文化与发展活力的生动体验。中国购物开箱的背后是消费体验在持续优化，外国游客的买买买映照出中国以开放姿态、务实举措把欢迎你写进每一个细节里。国庆期间，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入境更顺畅，购物更便利，让游在中国与购在中国相得益彰，留下美好的回忆。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一个28岁女研究员的死亡让俄语瘟疫的搜索量暴涨5%。她供职于西伯利亚防鼠疫研究所，死因写着不明原因肺炎。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足以让全世界的神经瞬间绷紧。1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因重症肺炎去世。传言称她在实验中打碎装有活鼠疫菌的试管，近200名接触者被隔离。俄消费者权益监督局随即辟谣，患者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未检出危险病原体。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相关报道绝大多数是虚假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表示，因尚未掌握完整信息，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为什么恐慌会瞬间引爆呢？鼠疫伊尔森菌是黑死病的致病菌，中世纪曾夺走欧洲1/3的人口。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病原体的人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信息组合本身就是一枚情绪炸弹。末日叙事提供情绪，官方不明原因的定性提供燃料，而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提供的扩音器。俄语瘟疫搜索量暴涨5%，本质上不是科学恐慌，是信息真空恐慌。而世界各国的反应更耐人寻味，谁在关心真相，谁在借题发挥呢？俄方姿态谨慎而克制，反复强调无疫情风险。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依据专业评估。世卫组织敦促俄方提供死者实验室检测详情和接触者健康状况，措辞专业但传递出信息不足的信号。美方的反应则更具地缘色彩，特朗普称愿帮助俄解决大问题，国务卿卢比奥称俄有责任分享更多信息，美方已向俄发出外交照会施压。哈萨克斯坦则在边境口岸实施了卫生检疫。很显然，同一件事儿，有人要真相，有人要透明，有人在借题发挥。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各国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需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规则清晰，但执行依赖成员国自愿。去年推动的大流行病协定，因富国与穷国在病原体共享和疫苗分配上的分歧，至今未完全生效。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在恐慌面前形同虚设。这件事真正的教训不是鼠疫有多可怕，而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的透明速度决定了恐慌的传播速度。真相跑不过流言，不是流言太快，是真相出发太晚。比起关心是不是鼠疫，更该关心的是下一次我们能不能让真相先到。
3: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 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方。

0: 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1: 广西数智更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2: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3: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
4: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看得出来，这部规章是要建立一套介于传统劳动关系和纯商业合作关系之间的新型劳动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
5: 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3: 传统劳动法律长期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二元分立模式，要么认定为劳动关系企业要承担完整义务，要么认定为劳务关系双方属于平等民事合作，平台或企业几乎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工责任，这导致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卡在二元夹缝当中，合理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合法保障，滋生出诸多问题。征求意见稿则通过在二元之间新增一层法定保障类别，将这种新生的由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涵盖在内。比如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提现不得收取手续费，节假日恶劣天气工作应支付更高报酬，不能违规收取保证金和押金，不得扣押身份证等证件等，诸多内容都关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根植于数字时代用工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宏大时代背景，立足发展与权益的平衡，目标是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从事后整治转向事前规则化治理。从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来看，没有偏向拉高保障标准，强行贴近标准劳动关系，而是通过事前立法直接创设法定中间类别，以职业伤害保障兜底等为兜底，同时又重点规制算法，封堵平台弊责空间，在保留平台灵活用工空间的前提下，统一划定全国底线。我国单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就十分庞大，这使得新就业形态成为重要就业蓄水池，平台经济赖以存在的灵活性必须予以相应尊重。 其次，现行职工社保依附于稳定的全日制劳动关系，难以适配高流动性跨地域的平台务工群体，这决定了职业伤害保障成为优先兜底方案的必要性。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使我国可以通过事前立法将算法监管纳入劳动规则，走出一条渐进式底线优先的治理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对于平台经济而言并非利空，而是一种利益再平衡。过去平台经济的一大制度红利是把劳动的风险更多地交给劳动者，但这种灵活是一种不对称的灵活，平台依旧可以通过算法等方式对劳动者实施非常细密的管理，因此平台理应承担相应的劳动风险。而征求意见稿划定用工合规边界，则相当于为平台降低了法律不确定性。事实上，因为数字经济中的灵活特色，受益更多的是全体消费者。过去人们享受平台经济的便利，却很少计算这种便利的成本。征求意见稿的出现，实际上也在推动整个平台经济链条中的价值重估，既要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也要维持平台经济的灵活性，核心还是要在效率、劳动者权益和社会成本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6: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7: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8: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

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

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

0: 啊，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这样，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

0: 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

0: 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4: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

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1: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1: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36×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8: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9: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0: 请您付款。
8: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9: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
11: 车运行前方，
8: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9: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8: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9: 直行500米，请左转。
1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9: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9: 直行400米，请左转。
1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9: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的。

0: 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3: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4: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6: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5: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6: 哦，
7: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8: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6: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8: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9: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

0: 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1: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9: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8: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10: 记者采访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意识的不足。来听报道。
8: 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9: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极连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8: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9: 智能体决策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10: 面对人工智能、自主行动等新型风险，我国加快构建覆盖研发、部署、应用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目的就是为技术创新系上安全带。
8: 制度供给密集落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智能体规范应用与

0: 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我国已形成覆盖内容生成、标识管理、拟人化互动、智能体应用等关键环节的制度体系。
1: 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事前备案、沙箱隔离等机制已难以适应智能体高权限、高自主性、强交互性的技术特点，需要建立智能体身份标识、权限管控、日志留存等机制，同时优化、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规则，确保风险行为可识别、可追溯。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累计有111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731款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中央网信办部署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 AI 产品1.4万余款。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也已提上日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制度、技术到国际协作，我国正为人工智能装上安全护栏，让人工智能在安全轨道上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晚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展现红军将士的英雄气概。自2019年首演以来，巡演近200场，斩获多项荣誉，现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中场还唱响了剧中的经典曲目。近日，柳州市民族高中高二23班的学生黄新志意外收到了一封从浙江嘉兴市寄来的感谢信，表扬他与小姨两位表妹在嘉兴南湖游玩时和景区执勤人员一起成功救起一名落水老人。来听新闻910记者韦黎、董杰、通讯员刘双生带来的报道。
3: 这封来自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71派出所的感谢信中写道：危急关头，你们没有丝毫迟疑，共同将落水者拉至岸上，被成功救人，争取到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感谢信中提到的黄新志同学说，事发当天他和小姨表妹正在嘉兴南湖景区游玩，忽然发现湖里漂浮着一个人，他们立即一边呼叫工作人员，一边报警，一边找救生圈救人。
4: 后来工作人员过来了，立即就脱衣服下去救那位奶奶，体重偏大，我和我的阿姨在偏岸边比较浅的地方把那位奶奶抬了上来。
3: 黄兴志说，把溺水老人救上岸后，小姨就帮他处理口鼻、头部和身上的异物。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很快恢复了意识。黄兴志和小姨又一直守在老人身边，直到民警赶来处理后，黄兴志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到学校后，黄兴志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直到收到这封表扬信，大家才知道黄兴志救人的事。黄兴志，
4: 我收到表扬信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不是非常在意这个功名，但是我帮助别人，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我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3: 黄兴志班主任郑新义，
5: 他平常是比较默默无闻，但是心里面有别人的那种好孩子。对于他平常的这一个品德表现来说，他有这样的行为，我并不感到奇怪，而且是心里面对他也是非常自豪的。
2: 昨天，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今天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号夜间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中国驻沙特领事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6: 910新闻观察。
7: 这个国庆，许多外国游客拖着空行李箱而来，装满了中国货而走。从无人机到智能眼镜，从国潮服饰到中医的艾草盒，购物清单越拉越长。 海外社交平台上有高赞评论写着尽量带空箱子去中国，因为你会

0: 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一个中国热词啊，最近在海外走红，中国购物开箱，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旅行购物，再拍一段开箱视频发上网。一个个开箱视频不只是晒出了中国好物，更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从传统纪念品到科技潮品，外国人的必买清单变了，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中国货的吸引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含量、品牌价值、文化魅力等方方面面。外国游客获得的不仅是精美商品，更是关于中国创新、中国文化与发展活力的生动体验。中国购物开箱的背后是消费体验在持续优化，外国游客的买买买映照出中国以开放姿态、务实举措把欢迎你写进每一个细节里。国庆期间，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入境更顺畅，购物更便利，让游在中国与购在中国相得益彰，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小小动物园，不仅动物品类丰富，还个个皮光毛亮，白白胖胖，而且还有一位被网友称作是最温柔的园长爷爷。一年之前，2025年10月，贵州深山的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动物园意外爆火。而一年之后，这座袖珍动物园怎么样了呢？
4: 政府给修了2条路，只要有路，它就有人上来，它有人上来，它就有生意。原来一天一个人也没有啊！
3: 见到70岁的冯元勇时，他正在售票窗口和游客们拉锯。有残疾证的不用买票，一定要买票支持您。游客坚持扫码，付了200元门票钱。2016年，冯元勇在安徽宿州退休，曾是高级教师、中学校长的他，挽救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接过了弟弟陷入经营困境的凯里动物园。接手第二天，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告而别。当晚，他只能打着手电筒，凭着笼舍上残存的说明，喂完了园内老虎、狮子、金钱豹、棕熊等20多种动物。自此，售票、饲养、保洁、兽医、维修全靠他一人。一次，老虎的笼舍钢筋被抓弯，棕熊的笼门拉手脱落，他借来了电焊装备，反复尝试维修，却被火光灼伤双眼，彻夜难眠。动物园配套的游乐场关闭之后，客源稀少，他自掏腰包补贴，开荒种地，自学手艺。
4: 南瓜，这种的是牧草，皮肤都吃完了，我就吃茄子，猴子熊跟我一起吃茄子，茄子吃完了我就吃豆角，这块的吃了，我外面那一块长起来了。
3: 他把动物们当孩子照料，棕熊叫熊大熊二，白虎叫凯希望，动物们爱吃什么他就种什么，酷暑做冰淇淋，端午煮粽子，还给动物们过生日。他捡回的小土狗小黑被网友们称作副园长。
4: 这是我的副院长，哎呦，他可是我的老伙伴了。我到上面去干活，他就会下边看家，只要来个人了，他一汪汪汪一叫，我马上就来卖票。
3: 2024年，进园的道路被附近施工时挖断，几天见不到一位游客。他挥起锄头铁锹，凿出了400余米台阶，打通了上下山路。就这样，一转眼10年过去，靠着自己种菜和补贴，冯元勇维持着动物园的基本运转。去年2025年10月，有网友意外来到了这座藏在深山的动物园。干净的园区环境、良好的动物状态以及笑容和煦的园长让人深受触动，一时间这座袖珍动物园火了网络，各种商业合作纷至沓来，可冯元勇基本都拒绝。他说，周围的群众靠

0: 这动物园带来的流量摆摊，自己做生意了，他们就没得赚了。有网友把门票的收款二维码发到了网上，几天之内冯渊勇收款攀升至39万多元，而这笔钱他分文未动。他说自己的收入养得起动物们，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不用捐款。有人问他如果有一天守不动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会有人继续来爱他们的。
1: 动物园有今天是大家帮忙也大家爱心，虽然年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力所能及的，不舍得，总想到下面有点光芒，有点希望，恍惚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些希望变成一片光明了，这不就坚守吗？
0: 是啊，热度和流量终会归于平静，可真诚和善意永远让人动容。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0: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3: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20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20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地。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
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子。

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八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40%，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户，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

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再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一条覆盖全国的粮食保障链条高效运转。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

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疏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疏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

0: 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
2: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看得出来，这部规章是要建立一套介于传统劳动关系和纯商业合作关系之间的新型劳动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
3: 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1: 传统劳动法律长期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二元分立模式，要么认定为劳动关系，企业要承担完整义务，要么认定为劳务关系，双方属于平等民事合作。平台或企业几乎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工责任，这导致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卡在二元夹缝当中，合理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合法保障，滋生出诸多问题。征求意见稿则通过在二元之间新增一层法定保障类别，将这种新生的由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涵盖在内。比如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提现不得收取手续费，节假日恶劣天气工作应支付更高报酬，不能违规收取保证金和押金，不得扣押身份证等证件等，诸多内容都关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根植于数字时代用工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宏大时代背景，立足发展与权益的平衡，目标是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从事后整治转向事前规则化治理。从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来看，没有偏向拉高保障标准，强行贴近标准劳动关系，而是通过事前立法直接创设法定中间类别，以职业伤害保障兜底等为兜底，同时又重点规制算法，封堵平台弊责空间，在保留平台灵活用工空间的前提下，统一划定全国底线。我国单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就十分庞大，这使得新就业形态成为重要就业蓄水池，平台经济赖以存在的灵活性必须予以相应尊重。其次，现行职工社保依附于稳定的全日制劳动关系，难以适配高流动性、跨地域的平台务工群体，这决定了职业伤害保障成为优先兜底方案的必要性。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使我国可以通过事前立法将算法监管纳入劳动规则，走出一条渐进式、底线优先的治理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对于平台经济而言并非利空，而是一种利益再平衡。过去平台经济的一大制度红利是把劳动的风险更

多地交给劳动者，但这种灵活是一种不对称的灵活，平台依旧可以通过算法等方式对劳动者实施非常细密的管理，因此平台理应承担相应的劳动风险。而征求意见稿划定用工合规边界，则相当于为平台降低了法律不确定性。事实上，因为数字经济中的灵活特色，受益更多的是全体消费者。过去人们享受平台经济的便利，却很少计算这种便利的成本。征求意见稿的出现，实际上也在推动整个平台经济链条中的价值重估，既要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也要维持平台经济的灵活性。核心还是要在效率、劳动者权益和社会成本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遭遇奔波。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

0: 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孩子误吞异物该如何及时发现和处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之后送医检查才发现，竟然是一颗纽扣电池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如果怀疑孩子误吞了异物，该怎么及时发现和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X 光片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食道内，此时距离女婴误吞异物已经过去26小时，食道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将异物取出，发现竟是一枚纽扣电池。儿童误吞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其中6月龄至6岁儿童更为频发，因为孩子习惯用嘴巴探索世界。
3: 首先家长要先做好，就是小的东西不能放在他的身边，就是特别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2: 3岁以下的儿童语言发育尚未成熟，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持续出现呕吐、呛咳、哭闹等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异物吞入的可能。
4: 实际上不管是我们的食管还是气管，它都是一个黏膜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脆的，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物的这个灼伤损伤了旁边的这个黏膜的话，比较简单的可能就会造成炎症啊、溃疡啊。那血管的话呢，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损伤的话，它就会出血，所以总体来讲，它这个严重性、危害性来讲还是蛮大的。
2: 除此之外，硬币、钢珠、笔盖等也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儿童误吞物品。医生表示，即便它们不像化学品一样具有腐蚀性，但依然会对食道、气管等部位造成物理损伤。
4: 更多的还是预防在前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监护人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看护好，特别是刚刚提到的3岁、4岁、5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这个安全警惕的意识。他这个视野范围内呢，不要有这些小的物件。
2: 同时，医生强调，在发现孩子误吞异物，尤其是纽扣电池时，千万不要尝试采取像催吐、喝醋等土方法处理，很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必须马上进食进水，及时送医处理。
4: 就是小孩实际上当时他只要是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说话，就是能够叫喊那些其他的话，像类似这些额外的措施来讲都不太建议。因为我假设我们如果是这个时候给他喂东西吃的话，有可能这些异物的话呢会不断的往下延伸，甚至来讲在这个移行的过程中会损伤旁边的食管或者气管的这个结构，造成什么呢，比如出血。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6: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0: 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1: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
3: 何婉容，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1: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话题，一般呢是发生在自己感染这个病的初期啊，就可以通过驱虫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状，就需要结合外科治疗了，是吧，何医生？
2: 第二个是外科治疗，比如说这个肝吸虫它已经在我们胆道引起了我们胆道的阻塞或狭窄，形成了胆道的结石等等，这个就是需要外科的治疗了。这个外科治疗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产生了结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如果说是在肝脉的胆管、胆总管，那就要内镜下的 ERCP， 就比如说是内镜下的逆行移胆管造影，然后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还有这个取掉，或是狭窄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它扩张或放这个支架。如果说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的话是肝内的胆管或胆囊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内镜下治疗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到外科解决这个梗阻和狭窄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最后非常不幸的，就是说可能出现了这个胆管癌呀，或是这种发生，有可能要需要到我们这个对症的外科的处理等等。
1: 其实呢，很多病症还需要我们用实例来证明及时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临床病例吧。
2: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大多数的话呢，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轻症的，可能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只不过是体检发现了肝吸虫，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呢，那么他可以考虑没有禁忌症可以择期驱虫。但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是，它形成了那个胆结石。胆结石常常特别，比如说它在我们的体内，特别是胆总管结石以后，它就可能形成了胆道的感染。胆道感染的话有轻中重之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很严重的，就是它有可能是胆总管被堵得很厉害的，形成一种严重的感染，叫做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这种感染的话呢，如果说胆道被堵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或是强有力的抗感染，它有可能形成感染性的休克，乃至的肝性休克，还有形成了诱发一个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危及到生命，这是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胆结石，有可能诱发一个胰腺炎，胰腺炎也有轻中重之分，如果出现了重度的胰腺炎，那这个病死率的话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了，我们也见到形成了有出现了胆管癌，然后的话合并肝吸虫感染的各种这样的病例。当然我们有总是见过，总是有肝吸虫合并胆结石，形成了一些继发的胆汁性的肝硬化，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时代长期，然后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例我们都见过。但是的话这种比较重的话，在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人群中，可能还是会相对老鼠比较少见，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是见的是比较多的。
1: 看来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肝吸虫病都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才行。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应该及时就诊，根据专家的建议，好进行规范的治疗。那肝吸虫病及一些并发症能不能治愈呢？何医生？
2: 那就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肝吸虫形成了这个胆结石，我们打个比方，它得了胆总管结石，形成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了强有力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也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胆总管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ERCP 把石头取掉，解决了这个梗阻，也有肝吸

0: 虫也把虫子打掉，那么胆道炎症已经得到控制了，石头也取出来了，肝吸虫也把它打了，它而且它还没形成一些比如说诱发你狭窄这种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控制还是可以的，它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如果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并发症，那种并发症比较难解决，比如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吃太长期，可能我们治疗以后可能也是能已经肝已经变硬了，很难软的回来，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对症处理，让这个症状肝硬化的时代场景得到一个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因为变硬的肝有时候也很难再软回来，那就看这个疾病是到了哪一种出现，是哪一种情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通过对症处理能不能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
1: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肝吸虫病去医院后该怎么检查展开交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4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6: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近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将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贡献智慧。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近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名勇士为救人不幸牺牲。南宁横州市云表镇邓维村为锦绣村村民何启忠，因在美沙克台风引发的洪灾中舍身救人，壮烈牺牲，光荣入选本次见义勇为勇士榜单。昨天，第3届 AIADR 国际调解比赛在南宁开赛。本次赛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指导，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担任区域特别合作伙伴，南宁仲裁委员会、南宁国际仲裁院、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8支晋级队伍齐聚绿城南宁，在全英文的标准化国际调解场景中同场竞技，以赛促学，为中外青年学子交流互鉴搭建了开放舞台。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暨南宁市第18届举城杯举重锦标赛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举重馆圆满落下帷幕。赛事立足南宁面向东盟的门户区位优势，以举重为纽带，搭建跨境青少年竞技比拼与文化交流平台，为国庆期间体育文化交流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截至10月9日，2026年广西新建商品房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日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其中 新市民、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四类重点刚需群体和多子女家庭合计占比超96%，政策对刚需和改善型群体的支持作用明显。国庆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奔赴平陆运河，沉浸式感受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气势。记者近日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9月16日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四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生活百宝箱。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7: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7: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是什么东西呀？
9: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11: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我是妍妍。听到有人问，肉焯水煮出那么多的浮沫，是精华还是脏东西呢？要撇掉吗？
12: 那肯定得看情况而定啊。
11: 如果肉刚下锅没多久，煮出来浑浊的褐色浮沫，这是血沫。它呢，一部分来自肉里残留的血水，因为血红蛋白里有铁元素，所以这个泡沫是棕色的。另一部分来自一些灰尘杂质，所以不撇掉的话，煮出来的肉和汤会很腥。还有涮火锅时买的肉卷也会有浮沫，原切肉卷切片前冷冻过，冰晶刺破了肌肉细胞，才使血水、肌红蛋白更容易流出来。别担心，只要没什么异味，就是正常情况，撇了就行。但如果不仅有浮沫，还有难闻的味道，那还是少吃为妙。撇掉褐色浮沫以后，发现锅里又刷新了奶盖一样绵密的雪白浮沫，不用撇，它的成分是肉和食用油里的油脂，以及肉里的可溶性脂肪，比如胶原蛋白，再转成小火多炖炖，白色泡沫就会进一步乳化，把这锅汤变成肉香浓郁的奶白色鲜汤。还有就是像水藻一样粘稠的绿色浮沫，这种呢大多数是肉放了太久，反复冻溶导致肉质严重氧化产生的，当然要撇掉。而且这种肉就算没坏，口感也特别差，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12: 话说我煮粥、打果汁、喝奶茶、咖啡的时候也有很多沫子啊。
11: 煮粥、煮面条有沫子，那是因为淀粉在高温下溶解糊化，形成胶状物包裹住空气。打果汁、蔬菜汁有沫子，是因为有果胶、淀粉等天然起泡剂，里面有维生素 C、 花青素等营养物质。奶茶有沫子，是牛奶里的蛋白质以及茶叶里的茶皂素在震荡摇晃下产生的。咖啡有沫子，是因为咖啡豆里的二氧化碳被锁在油脂里，这是咖啡的风味物质，都是好东西，不用撇。不过呢，有一种情况要格外注意，生豆浆煮到80多度的时候会冒密集的泡沫，是豆浆里的皂苷被激活形成的，此时浮沫非常多，容易从锅里扑出来，但它其实还没到100度，只是假沸，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也没被破坏，千万不要喝，喝了容易呕吐窜稀一条龙。要再保持小火煮上至少5分钟，到表层浮沫变少，不往外扑了才是真沸腾。
9: OK。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旧 T 恤什么都好，就是这个领子怎么变形的跟荷叶边一样呢？
3: 得，需要买新衣服了吧？
2: 可是你敢保证新买的 T 恤就不会又成为荷叶款吗？只能说领子的命天注定，容易变成荷叶边的 T 恤领子一般都是棉质的螺纹布做的。在做这种布料的时候，机器扯着一根棉线，像织毛衣一样，通过线圈套线圈的方法织出来。这么一来，在自然状态下，螺纹布横向部分的线圈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你拉一下，线圈就能舒展开。这种很好的弹性使得螺纹布成为 T 恤、秋衣的领口、袖口以及秋裤裤腿口的理想布料。但棉质织物，很多人也知道，随着穿久了、洗多了、晒多了，织物就很容易在拉扯和湿热的环境中变形。 T 恤的领子也一样，这一圈螺纹布上半部分越来越松，下半部因为和衣服主体部分缝在一起，尚能保持形状。长条布料的一边很松，另一边很紧，自然就变成了荷叶边咯。有的领子呢，命要好一点，比如把领子那圈布料做得更厚、更结实，就像秋冬厚卫衣那种领子，它们出现荷叶边的情况就会少一点。棉质不行，那就在螺纹布里混纺进一些保形性能好的涤纶，也能对抗变形。但是这一点一般人很难在买衣服的时候识别出来，当然跟缝纫手法也有关。比如双层线计加过的领子比较不容易变形，养护不好，铁打的领子也容易变形。你把 T 恤买回家穿衣服的时候， T 恤领口在你套头衣服被扯时一定会受力，尤其是领口小但你头围太大的时候，这就可能导致领口变形。洗衣服就更别提了，洗衣机对衣服拉拉扯扯，烘干机对它高温烘干，衣服在团成一团的状态下快速失去水分，相当于反向熨衣服，故意把衣服给熨变形。不用烘干机，采取传统晾晒的话，如果衣服含水还很多，水的重量就会拉着衣服往下扯，领口也容易变形。

那荷叶领能变回来吗？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用熨斗逆着荷叶边扩散的方向把领子给熨收回来，也可以在熨好衣服后在变形的地方喷洒一些兑了水的淀粉，并在这里用熨斗熨平熨干。这个方法也适合翘起的 polo 衫领子以及变形的棉衬衣等，不过这两种方法都不是永久的，等你下次洗了衣服，该荷叶的地方怕是依然接天连夜无穷碧呀。要是看不惯就当睡衣咯，或者扔了买新的，记得买领口大小合适的有加固线的领子布料稍厚的 T 恤，洗完后呢一定要弄干多余的水分抚平衣服再挂起来，挂衣服时塞衣架取衣架都轻一些，别太暴力。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养宠物能够给生活带来很多欢乐，但是也需要用心养护。本期生活百宝箱来和您聊一聊宠物养护心得。在给宠物洗澡的时候，要使用专门的宠物沐浴露，根据宠物的体型和毛发长度适量使用，水温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避免烫伤或刺激宠物的皮肤。洗完澡后要及时用吹风机吹干毛发，防止感冒。宠物的饮食要营养均衡，狗粮或猫粮要选择适合宠物的年龄和品种的产品，不能够随意喂食人类的食物，像巧克力、洋葱等对宠物有毒，可以适量的给宠物增加一些宠物专用的营养膏或者是罐头来补充营养，定期给宠物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能够促进宠物的健康，定期给宠物梳理毛发能够减少毛发打结，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长毛宠物，每天梳理一次，短毛宠物可以每周梳理2到3次，梳理的时候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宠物的皮肤有没有异常。宠物的居住环境要保持干燥清洁，定期清理宠物的窝，更换垫子，并且用宠物专用的消毒剂进行消毒，预防疾病传播。宠物的玩具也要定期清洗和消毒。记得要带宠物定期接种疫苗和做驱虫，疫苗能够增强宠物的免疫力，预防传染病。驱虫可以去除宠物体内外的寄生虫，根据宠物的年龄和生活环境合理安排接种和驱虫的时间。还有一点，宠物也是需要适量的运动的，比如每天可以带狗狗散步，让猫咪有足够的空间玩耍，能够让它们保持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情。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和宠物进行互动游戏，增进感情。各位养宠物的朋友，记得要用心呵护宠物，让他们的相伴更加美好。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本期生活百宝箱来聊一聊健康饮水。
3: 哦，
2: 水是生命之源，正确饮水很重要。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水，能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清理肠道。水温以30到40摄氏度为宜，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蜂蜜或柠檬汁，滋润肠道，增强免疫力。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当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了。应该定时饮水，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200到300毫升。在外出的时候携带便携水杯，还可以方便随时补水。运动前后的饮水也是很有讲究的，运动前半小时可以喝少量的水，滋润口腔和喉咙。运动后不宜大量喝水，应先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运动饮料应选择低糖低热量的产品。在喝桶装水的时候要注意桶装水的保质期，一般开封后1周内就要喝完，并且要定期清洗饮水机，防止细菌滋生。可以使用专业的饮水机清洗剂，每季度清洗一次。对于泡茶用水，不同的茶叶适合不同的水温。绿茶一般用80到85摄氏度的水，红茶则用90到100度的水，这样才能泡出茶叶的最佳口感。泡茶的水可以选用山泉水或纯净水，提升茶香。特别提醒您，在睡前不宜大量喝水，否则可能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但是可以稍微抿几口水，保持口腔湿润，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小杯水，以备夜间口渴的时候喝。只要遵循了健康饮水指南，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时刻保持水润活力。

0: 龙眼面特许讲你见面台真害招牌。龙眼面二零二六年请春人庆举赠独间爆浸，请麦讲正本版开版。观众朋友们女，欢迎收看本台画赠龙眼新粉，男女请看全细胞道。食别别后，龙眼面会发水居面砖好巧艺，最迟召开龙眼面特许讲你见面台真害。面会水居孔福礼出席贺宴，并更话。
1: 何瑞之出，讲了狄增大实得警车的管冠，狄建元之举，方敏之远，涉虽恶巨简，自面追剿十梯，大宅讲了广建行幕，千款不居台动讲了国年底质，追连胜管，讲了警车压橙食拆用，持续夺牵，一批食物夹垄斗行幕立队斗餐，重钉餐的假俗集追，面区并大胜差力过端整警，坐机伏谋诡计，按兵按远线。監部隊我國嚟層念能力持續遞升，為展面搞一工力發展帶動了堅實舉措。何瑞警調，涉案惡水改敵龍眼員弄你大員獻港的警員台邊的戰蛙改，偶重粉化為隊裏改回有師，用女並落韓河統行控雷，準確包圍發展港力的追港風險，追力打造女甲港、食品甲港上個班夾餐的集管，大力發展現代林業、現代蛙港、落得官仔。人港之能齐省你大山的技术需要重点参捏，立足指缘并否积极认真扶持 N 哥省令参捏，着力打造要加衰加 M 参捏体系，欧冠战面前港力发展港宅体系，创筹扎实再令坚烈底质整年项目港建，连续整进招选，要收服务爆砖，愿改并大选及下大重点，以经大力度扎港捏，经实举措有服务，为坚烈省参警永项目立队官捏提供最大最迟。何瑞要求志明上也有坚定身心，同日水算，同日行动，全球领导带头讲件，显真最能涌入港列大局，正能傍晚各出举迹协同发力，以水帮我大地根经，一扎兜大地腰经，致力以否局中年有结构建习管，大能夹有服务，发力冲刺十五我巨目港列中产值超350万目标，为发力布置中国西线大湾龙眼片长，捉拿实体警车紧改。未领导练开罪郑仁敏走危灯衰家班做领导参加何瑞军害愿征服方明尊控告杰加四女子面食我水举讲你发展征低水路愿警新局愿斗出总审龙眼马叫过女佢愿重大项目防务总审愿法界好机局愿自愿指愿局成选真拿动真有关科技动资为后傍晚职能真令贤转发言具他格兴真有关胆会结合自产职责真令水面发言。
0: 为大省段干部征召所愿砌累积能力，肯实举证段组织战斗暴累，涉及高校全恶。龙眼面二零二六年请春人庆举证段干部，朕请麦公正报版，由原会登由正式开版。指明家兴真段会，闯西区段追报，或叫过来区段会，以及原籍举管，基层的党会段组织科职人，共178学员参加备选。
1: 观开版如色。短面会科职人则动员更话

0: 地面的全体产运动干部正式办理学习充电举会，局长行没说水，行没说饿，行没说苦，而永怀发展大局，追进工作定位，追动涌入志愿中心工作，充分展现省水大段干部的青春担当，而追求最职最业，立足青年水狗出年凤毛半令，而严守部门规律，坚持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涌入实际工作。充分展现举证段干部联合精神风貌，跟队共青团共西区委学习部部长，共西团由单位水区吕长包、泽底会学习官设责任并中水区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水上，郭锦明简单水大重任的省水大女青年的展地受苦，系统拆的省水大段干部的细明积极砌成中路径，引导参与学院坚定女性信念，筑立水上紧举。共麦克水最弱的总成新风者在坚定实践者，授权内容立为审院，贴合举证实际，具备极景的指导性在实用性。产文学院到紧表示，分析部分内容扎实，收获满满。也部长统筹集中学习，建划水上淬炼，真系部明识共青团会担忧患的积极使命，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实有，为六眼九七零发展追入远远波端的青春力量。据了解，八年北韩真令双案内容覆盖习近平省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水上，但啲越十大砌越十佳历史战后精神，习近平中属居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砌关于共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党部开设弹性教育、廉政教育、举措顿矛等专题课程。高兴结果，六眼面法律水准持续升温。收尾省水砌多元分类项目及人后来圈内围绕器都有限独家，大家全有落水清散，乐庆每后加入水管。
1: 铺线龙河村大话透罗永队欠大奉公收尾，后来决定等你罗永有限局长，有限满每几日你搭满奖品，每几日净能砍算大波线双痕，加水特省水奉管，每几日拍照打卡，要冷浸淋。好及省简清新慷慨，感受显蠢面醒活，罗永有限的出游款式，深受游客的爱。
2: 我们从南宁来，组织了二十几个人来桃花岛这里玩，很好，很漂亮。
1: 除了桃花岛，龙眼龙眼省景区暂定下来游客的出游先节，将会指明省台旅游目的地。龙眼省景区的浓密冻肉肉，夜醒马骝品冠品袋，黑鹅浓密，震天猛蹄，游客满艳对步道漫步赏览。近古旅馆算马骝，等你齐一代多兜局枕，合影留念。省简徐徐充满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烈。
2: 啊，国庆小长假，我们广西龙虎山风景区够接待服务啊，安全方面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全程我们都是有导游带。然后在我们金龙寨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啊民族歌舞、非遗穿变和一些小而美的啊一些活动啊，我们也三千支活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龙虎山旅游观光。
1: 除了山水观光。为令晚年合举队，今朝省台面党员引去搞章，龙眼的落水清散，正不断释放分类发展活力。
0: 刚刚近南宁市广播第二批四万枚公共分类空间名单，龙眼面那份蛙战士艇正讲人先。
1: 战艇最早藏同民族斗争那份蛙，海塔也快动，大两胆靠过海转，还用转经覆面、数字搞屙灯战阵款式。和泰战士豆抄笼、藏族摆果等火炬项目，打造浓缩六眼豆汁粉面的微型分类空间。也一部原分类部门转建至省域半套粉蛙紧密，立足粉蛙海之子园，以西空间盛栽大粉蛙，推动粉蛙阵队贴近观众。当水持续有蛙战阵纪念，称为最大念客火炬纪念活动，用女小红妹分类喷摆，更女六眼那粉蛙豆汁粉蛙歌势，丰富观众公共粉蛙光系。
0: 刚刚近有龙眼面举重协会出版的《龙眼面最牛杯》，中国举重列入公开赛圆满首冠。赛事共吸引来自广西、西广东、海南、湖南、贵州等地的180名选手参赛。举重经委、国家级举重大使在主审教授。
1: 本日赛事涉及广海组、半队组、老年组、少儿组、最大组别，经过展示升旗冠中升。被他严格执行中国举重协会2020班举重竞赛规则，采用11轮积分片排制，以今年举手的包括港体砌之类水会，暂取年选手的临转强压能力，被他现转交流举手。

0: 都制出一档依据何忧，又错学行街拣，沉着多翼，缜密布局，每轮都见到各啲搞着，谈天十足，现场观众凝神观赛，共同探讨战通观众啲独特魅力。警方上岸激烈格斗，格斗变名似战袍见晓，阵容偶你讲开做第一名，所以间偶你放队做官管，林贤龙、陈明浅分别偶你留念做需要做高官。
1: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比赛啊，同时呢，在比赛中运气非常好，拿了冠军啊，希望呢以后多搞一些比赛啊，我们呢这些棋手也能来参加多些比赛啊。
0: 但系杀势负担会不同对位，不同年龄的观众阿小姐，搭过了切磋交流的平台，就真的步步入了战场观众粉蛙，丰富了等待观众的日常分体生活。为六眼面观众体育成年搞出力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2: 你好，今日跟到助力举节目内战报嘅内容，经来审份咨询，请扫描并未立栏二维码，关注交流啲网络嘅新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交流等廿个节目最紧，面积多头脑。

0: 就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
4: 我的车牌
0: 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行，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卷王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

早安，今天是25，也就是说每17天的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刚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视频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走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缠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犯里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努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账单凹槽就手下留情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三大新防线。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

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

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0: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鸿门宴的一个重要人物项伯，对于他到底是不是个叛徒这个问题实在是有待商榷，咱们呢还得慢慢分析。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饭局，今天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鸿门宴背后的故事。鸿门宴中啊，有两个人一直被视为叛徒，一个是曹无伤，在鸿门宴中出现过两次半，一次出现在开头，找项羽告发刘邦，一次呢出现在结尾，刘邦从鸿门宴全身而退之后立诛杀曹无伤。半次呢是在鸿门宴当中被项羽所提及，跟刘邦说告密者正是曹无伤。毫无疑问，曹无伤是个叛徒，看项羽所向披靡，想要改换门庭，得一个更好的前途。但是说项伯是叛徒，就不免让人疑窦丛生了。有人说项伯是出于对范增地位的嫉妒才背叛了项羽，这个呢应该是属于一厢情愿的猜测。但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看在鸿门宴上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啊也就是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也就是说张良是在旁边站着伺候服务的。古人以东向坐为尊，项伯的座次不仅在范增之上，而且是跟项羽平坐的，这说明项伯在项羽阵营当中他地位并不低呀。项羽对这个叔叔也是尊敬有加。还有人说呢，项伯是出于对张良的感恩之情才把消息告诉了张良，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秦灭以后，刘邦和项羽各自的势力都在不断的发展，双方已经形成了对立之势，当朋友之谊、政治利害、亲情利害相互冲突的时候，项伯选择朋友之谊显然是不妥的。况且项伯可以找出多个借口让张良离开霸上，未必非要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对方啊。那说现在咱们能够想到的，想必当初项伯也应该能想到啊。再从人情上来说，项伯那是项羽的亲叔叔，他没有理

头背叛自己的亲侄子呀。咱再从结果上来说，项羽这个人多疑，曾经就是因为怀疑秦朝的降兵不可靠，一口气坑杀了近20万人呢。以项伯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项羽怀疑他的话，鸿门宴之后那他还好得了吗？您再看事实呢，项伯不是安然无恙吗？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项羽认同了项伯的看法，根本就没怀疑过他。咱们看鸿门宴之前项伯对项羽说的话，他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这句话才是项伯选择向张良透露消息的关键。当时的形势咱们之前分析过了，项伯那可是个老江湖了，他的经验要比项羽老道。如果说项羽在冲动之下杀了刘邦，那后果会是怎样啊？楚怀王虽然是个名义上的王，但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号召起义诸侯剿灭项羽。在那种情况下，担心被项羽兼并的起义诸侯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可想而知了吧。老道的项伯一眼就看到这背后巨大的政治风险，想要保身，对于自己那个吃软不吃硬的侄子来说，刘邦主动前来认罪无疑是个好办法。可要想这么办，那就得让刘邦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危机。那么项伯自己跑过去告诉刘邦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啊，刘邦能有今天那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哦，项伯跑过去一说他就信，那还是刘邦吗？于是啊，项伯这才想到了张良，他和自己是过命的交情，而且刘邦又信得过张良。果不其然，最终刘邦将称王的资格是拱手相让，这叫什么呀？不战而屈人之兵。鸿门宴上，项伯干嘛拼尽全力地保护刘邦啊？因为他知道保住了刘邦就是保住了项羽，保住了项羽，项家才有可能得天下。在鸿门宴之中，项伯是唯一站在大局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也才是这一个事件当中的真正主角。没有项伯就不会有鸿门宴。回过头来咱们再看项伯的这场安排，消除了恶战，解救了刘邦，还让老朋友张良在刘邦的阵营当中是脱颖而出。楚汉相争之后，项氏家族得以豁免，项伯还被封侯。不得不说，这全得益于项伯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晋书说，项伯背君违亲，前时美其先爵。话虽委婉，但是不符合事实。项伯不是先爵，也没有背君违亲，他只是在当时的局势当中看得比别人更为全面。说完了项伯，咱们接着再聊聊鸿门宴中的另一个主角张良。可以说鸿门宴是张良千载难逢的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得到天下之后，在洛阳南宫举行的庆功宴上，刘邦问群臣自己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呢？后来刘邦自己说出了答案：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哎，也就是张良啊。镇国家，抚百姓，己愧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已无所以取天下也。刘邦把自己得天下的原因归结为知人善用，而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人有三个，张良为首。但是在鸿门宴之前，刘邦的班底当中，张良啊一直是一个外围人物，
他第一次投靠

0: 号刘邦，得到的职位是什么？司将。干嘛的呢？就是管理马匹的。人张良什么出身呢？想当初那是手持拨浪锥击杀秦始皇的韩国贵族，到这儿哦，当个弼马温，那他能干吗？后来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出征秦，韩王又把张良推荐给了刘邦。可这次呢，哎，虽然比上次强了，但是张良在刘邦的阵营里边啊，说话也是没什么分量。当项伯把项羽要攻打刘邦的消息告诉张良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走，要么留下来和刘邦共度危机。那张良在做出抉择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打算的呢？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了张良面对着一道选择题，是走还是留。其实张良啊，没有什么理由留下来，您想啊，刘邦待他也不过如此。可是咱们看史书对张良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有谋略，有胆识，这样的人做选择总会和一般人呐有些不一样。没有一个聪明人会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自己的智慧，也没有一个聪明人会放弃成功的机遇。面对老朋友项伯，张良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在向刘邦转告完项伯的话之后，张良问了刘邦两句话：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料大王士卒足以挡项王乎？也就是说，谁给您出的主意？您这个兵马够用的吗？那如果刘邦说主意是自己定的，或者刘邦说拿下项羽不在话下，那么作为刘邦阵营的一个外围人物，张良必然会独自离去。但刘邦的第一句话说是小人的主意，等于是委婉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句话是说自己的实力和项羽相去甚远。第三句话就是在问张良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张良第二次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决定留下来，并且把项伯介绍给刘邦。虽然张良不知道老朋友项伯的真实想法，但是他知道有这位老朋友在，刘邦去鸿门赴宴一定是有惊无险。一是张良和项伯有过命的交情，二是老朋友既然肯来报信儿，这就说明至少在项伯那里还不愿意看到刘项大军发生冲突，唯一值得担忧的就是他范增。等到了鸿门落座，张良的心里边可就更踏实了，因为从座次当中他已经看出来了，在项羽的阵营里，范增的地位可不如项伯。最能体现张良胆识的是刘邦走了之后，张良独自留下来善后。要知道他面对的不仅仅是项羽和项伯，还有那范增呢。

这家伙他会不会一怒之下杀了张良，这可是个未知数啊。但是如果无人善后，就会让项羽心生猜忌，落人口实。所以呢，张良自己留下来必然是经过了一番权衡的。三思之后，他认为范增必然不会杀他。为什么呢？范增的目标是刘邦啊，他走了之后，范增就已经没有目标了，而自己不过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谋士。退一步说，即使范增起了杀心，他还有项伯呢，他能在项庄舞剑的时候保护刘邦，就能在此刻保护自己。也正是有了这个选择，才能让自己在刘邦心里树立起运筹帷幄的形象。历史的结果证明，张良的这个抉择的确是做对了。自打鸿门宴之后，张良就成为了刘邦阵营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咱再顺便说句题外话，张良之所以能在一瞬间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项伯杀人臣活之。张良不会未卜先知，从来没有想到之前对项伯的救命之恩会有回报，但是一个带着善意帮助别人的人，他的运气总是不会太差。说完了张良，咱们再说说于鸿门宴这场对弈当中他的对手范增。项伯和张良啊都是聪明人啊，范增也是。所不同的呢，是项伯和张良除了足够聪明之外还有智慧，这其中的区别就是能够考虑他人的存在，并且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处境。但是呢，聪明人不会，聪明人呢，太相信自己，却很少考虑别人。范增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范增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刘邦的封府库，吉利民，约法三章，驻守关隘，一系列的动作，可以说虽然表现出了一副以待大王的模样，但何尝不是把关中视为己物的表现呢？曹无伤告密，范增一语中的，此其志不在小，足以显示出他作为谋臣的眼光，建议杀刘邦不算是错。但是呢，如果他看到项羽不能杀刘邦的理由，就不会在鸿门宴上数次示意项羽出手了，而是应该做另外的安排。有些事儿啊，君王做不得，但是臣子做得。几百年之后，三国时期的鲁肃对孙权说过，臣能降魏，主公不能降魏，这是同样的道理。作为主帅的项羽不能杀刘邦，但是作为项羽的亚父范增，你怎么就不能杀呢？其实范增不是杀不得，而是没有摆清他自己的身份。他以为啊，他跟项羽的关系是我说话你要听，而且是必须得听。之前他建议项梁拥立怀王就是这样。有了这样的心态，他当然不会想到鸿门宴上的项羽心里啊已经发生了变化。等到范增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重新安排的时间了。于是他出去找了项庄。您再看他召集项庄时候说的话，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座，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什么叫君王为人不忍呢？这几乎就是当着项羽的另一个部下说项羽不行。项羽杀宋义还是打着楚怀王的旗号呢，但是范增这是直截了当的发号施令了。以范增在项羽阵营的地位，直接发号施令也没关系，但是有什么必要把自己和项羽的分歧告诉项庄呢？项庄是个老实人，谁也不得罪。哎，范增让他舞剑，他就去舞剑了。但是他会尽全力杀掉刘邦吗？尤其是在项伯起身抵挡之后，其实项羽阵营里

的人都知道，项伯的地位是高于范增的。这时候范增本来还是有机会的，尽管项庄不尽全力，但至少他可以牵制住刘邦啊。你范增可以在这段时间里边再调人手。可是刘邦竟然跑了，而且就在范增的眼皮子底下。这个时候面对张良奉上的厚礼，范增的态度是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爱庶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鲁矣。这话可就是既不给张良面子，也不给项羽面子了。项羽对范增这个亚父的不信任，也许从此时就已经埋在心里了。到了这儿，鸿门宴正式结束。历史啊，有多重解释，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孰是孰非，也许永远是个未解之谜，但是探究的过程也正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呀。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佐知接着对我讲，张百万扣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骗子说，你看吧，你的命是大贵的，倘使不是真命天子，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头呢？此刻且先请皇帝沐浴更衣，择一个洁净所在，暂时做了皇宫，禁止一切闲杂人等，不可叫他进来，以免时时惊驾。然后择了日子，请皇帝和娘娘成亲。张百万说，知道他几时才真个做皇帝呢，我就轻轻把女儿嫁他。骗子说，凡一个真命天子出世啊，天上便生了一条龙，要等那条龙鳞甲长齐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去辅佐他，还等那条龙眼睛开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登位。这一个真命天子向来在成都，我一向都看他不出，就是天上那条龙未曾长其鳞甲之故。近来我夜观天象，知道那条龙鳞甲都长齐了，所以一看就看了出来。我劝你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不相信便由我带到别处去，如果相信了便听我指挥。张百万听说还只信得一半。
4: 我说，这件事儿要就全行误信了，要就当时拒绝他，怎么会信一半的呢？
3: 张百万依了他的话，拿几套衣服给那樵夫换过，留在花园住下。骗子见张百万还不死心塌地，便又生出一个计策来，对张百万说，凡是真命天子，到了吃醉酒睡着时，必有神光异彩现出来，直透到房顶上，但是必要在远处方才望见。你如果不相信，可试一试看。张百万听说，果然当夜备了酒肴，请那樵夫吃酒，有意把他灌得烂醉。骗子也装作大醉模样，先自睡了。张百万灌醉了樵夫，打发他睡下，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内的一座楼上凭栏远眺，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异彩。那骗子假睡在床上，听得张百万已经去了，花园里伺候的人也陆续去睡了，方才慢慢起来，取出他所预备的松香末，他又加上些消黄药料，悄悄地取了一把短梯，爬到墙头上，点上了火，一连向上撒了四五把，方才下来。到了半夜时，又去撒了几把，然后收拾停当，安心睡觉。张百万在自己楼上远远地望着花园里，忽然见起了一阵红光，不觉吃了一惊，谁知惊犹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阵，不觉又惊又喜，呆呆地坐着要等再看，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听一听四面既无人声，正要起身去睡，忽然又看见起了四五阵。大凡一个人心里有了一念，眼里看见的东西也会跟着他的一念变换的。撒那松香火不过是一阵火光，火光熄了便剩了一团烟，骗子一连撒了几把火便有几团烟，看在张百万眼里便隐隐成了一条龙形。他还暗自揣测，哪里是龙头，哪里是龙尾，哪里是龙爪，越看越像。一时间的烟消灭了，他还闭着眼睛暗中去想象呢。到了次日一早，便爬起来到花园里去找那骗子，骗子还在那里睡着呢。张百万把他叫醒了，他连忙一咕噜爬起来说，什么时候了，我昨夜醉得了不得，一夜也不曾醒。张百万便告以夜来所见，又说红光当中隐隐还现了一条龙形呢。骗子说，可惜我也醉了，不曾看得见，不然倒可以看看他开了眼睛不曾。张百万说，

这个还不容易吗？今天晚上再请他吃一回酒，先生到我那边楼上去看便了。骗子吐出舌头，这是什么话？昨天晚上一回已经是冒险的了，倘使多出现了，被别人看见还了得吗？何况他已经现出龙形，更不相宜。他那原形天天在那里长，必要长足了才能登极，每出现一次便阻他一次生机，长得慢了许多。所以从今以后最要紧的，不可被他吃醉了。你已经见过一次就是了，要多见做什么？张百万果然听了他的话，从此便不设酒了，央骗子捡了黄道吉日，把女儿嫁给那樵夫，张灯结彩邀请亲友，只说是招女婿，就把花园做了生馆，一切都是骗子代他主张。成过亲之后，张百万便安心乐意做国丈，天天打算带女婿皇帝预备登基，买了些绫罗绸缎来，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腰圆背厚，穿起了龙袍果然好看，喜欢的张百万便山呼万岁起来。骗子在旁指挥，便叫樵夫封张百万做国丈，自己又讨封了军师，几个人在花园里就同做戏一般乱闹。这风声便渐渐传了出去，外面有人知道了，骗子也知道将近要败露了，便说，我夜来望气，见前围地方出有能人，我要亲去聘了他来辅佐天子，就向张百万讨了几百银子，只说置办聘礼，便就此去了。这里还是天天胡闹，那樵夫被那骗子教得说起话来，不是孤家便是寡人，家里佣人都叫他万岁，闹得地保知道了，便报了成都县。县官见报的是谋反大案，吓得先禀过首府，回过司道，又禀知了总督，才会同城守带了兵役，把张百万家团团围住，男女老幼尽行擒下，不曾走了一个。带回衙门，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县官开堂审讯，他还在那里称孤道寡，嘴里胡说乱道，指东画西，说什么我淄州有多少兵，绵州有多少马，茂州有多少粮，什么宁远、保宁、重庆、夔州、顺庆、叙永、酉阳、中州、石龟，处处都有人马。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轻重，便一一照说出来。成都县听了，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把他定了镣铐，通禀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他也是一样的胡说乱道。上台便通行了公事，到各府厅州县一律严密查拿。那一般无耻官吏得了这个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无中生有地找出两个人来去邀功，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得河鼠鸡犬不宁。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还要费大力的心，拿他专折入缝，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只是苦了我们行客，入店涉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我说，听说四川地方民风极是简朴，出产又是富足，鱼米之类都极便宜，不知可确？作之说，这个可是的，然而近年以来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据老辈人说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这都为何？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我常带他们打算，现在种罂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万一遇了水旱为灾，那个饥荒才有的闹呢。川里吃烟的人只怕不少，岂但不少，简直可以算得没一个不吃烟的，也不必说川里，就是这里宜昌，你空了下来，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种吃烟情形才有的好看呢。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还有什么大出产呢？

0: 那不消说，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也无一不备，也没有一样不便宜，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只有两吊多钱一担米，几十文钱一担煤，这是别省所无的。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哪能这样便宜？那不过秦皇不接之时，偶一为之罢了。倘使终岁如此，那就不得了。那煤价这等贱，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哎，说起煤价贱呢，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左之接着对我说，这个笑话说有一位某官察曾经被当道专责保举过的，说他留心食物，学贯中西。他本来是一个通判，因为这一保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荐，引荐过后就奉旨以道员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头混了几年，便仍旧回到四川去，住在重庆。一天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金，又在他住宅旁边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买了煤来都堆在那空地上头，不多几天把重庆的煤价闹贵了，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他哪里有这许多钱，买那许多煤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不知道啊，他一面买煤一面在那里招股呢。
2: 不知他招什么股？
0: 你且莫忙，等我说下去啊，有笑话呢。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一连三四个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庆煤贵了，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中国人虽然吃了他的亏，也还不懂得去拷问他为什么收那么许多煤，内中却惊动了外国人来了。驻扎重庆的外国领事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便出来查考，知道有这么一位官察在那里收煤，不觉暗暗呐喊，便去拜会重庆道，问起这件事来。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领事说被他一个人收的各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虽不大要紧，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官察，他收来有什么用处，可以不收就劝他不要收了，免得穷民受累。重庆道答应了，等领事去后便亲自去拜那位某官察，问起这收煤的缘故，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小民受累的话。某官察却慎重其事地说，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将来非但富家，并且可以富国，兄弟此刻非但在这里收煤，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要自己开采煤金呢。至于小民吃亏受累，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还他们莫大的便宜。我劝老公祖不妨付点股份进来，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若是别人，他想来入股，兄弟还不答应，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重庆道说，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公司，什么事业？那位观察说，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点洋灯用的煤油都是外国来的，运到川里来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我到外国去办了机器来，在煤里面提取煤油，每100斤煤最少要提到50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贵的是300文一担，300文做2钱5分银子算，可以提出50斤油，趸卖出去算它40文一斤，这40文算它2/3厘银子。照这样算起来，2钱5分银子的本钱要卖到1两6钱银子，便是赚了1两3钱5分，每担油要赚到2两7钱。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5000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13500两，一年360天要有到486万的好处。内中提100万报效国家，

司里还有386万。老公族想想看，这不是富国富家都在此一举吗？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份是各处登告白散传单，唯恐别人不知，兄弟这个公司却是唯恐别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多付几股。当时老公族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绝不肯说的。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也莫名其妙，又谈了几句别的话，就别去了。回到衙门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负他几股，将来和他利益均沾，岂不是好？并且领事那里也不必和他说穿，因为这等大利所在，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不如瞒他几时，等公司开了出来，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领事的信儿，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当面定定，付了5000两的股份。某观察收了银子，立刻填给收条，那收条上注明四公司开办日，凭条例换股票，每年关息8厘，已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说的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了。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的。隔延了一个多月，那煤越发贵了，领事不能再耐，又亲自去拜重庆道。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只得从实告诉，说是某观察招了股份，集成公司收买这些煤，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领事愕然说，什么煤油？重庆道说，就是点洋灯的煤油。领事听了稀奇的了不得，问说，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哪一国人哪一个发明的，用的是哪一国哪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说，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说，敝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是从哪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说，照贵领事那么说，贵国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吗？领事说，岂但敝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开矿开出来的，煤里面哪里提得出油来？重庆道大惊说，照那么说，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领事冷笑说，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是曾经某治军保举过他，留心实务，学贯中西的，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也未可知。说罢便辞了去。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出门去拜某观察，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重庆道只得留下话来说，有要紧事商量，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直到了第二天，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重庆道一见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某观察听了，不觉张嘴嚼舌，作声不得，歇了半晌才说，哪里有这个话，这是我在上海识了一个宁波朋友，名叫石春甫，他告诉我的。他是个老洋行买办，还答应我合作这个生意。他答应购办机器，叫我担任收买煤金，此时差不多机器要到上海了。我想起来了，这是那领事妒忌我们的好生意，要轻轻拿一句话来吓退我们。天下事谈何容易，我来上你这个当。重庆道说，话虽如此，阁下也何妨打个电报去问问，也不费什么。某观察说，这个倒是的。于是某观察别过重庆道，回来打了个电报到上海给石春甫，只说煤金办妥，叫他速运机器来。去了5、6天不见回电，无奈又去了一个电报，
并且预付了副店。

0: 电费，也没有回电。这位观察大人急了，便亲自跑到上海找着了石春甫，问他缘故。石春甫说，这件事我们当日不过谈天谈起来，彼此并未订立合同，谁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金来呢？某观察说，此刻且不问这些话，只问这提煤油的机器要向哪一国订买啊。石春甫说，这个要去问起来看，我也不过听了一个广东朋友说的这么一句话罢了，若要知道详细，除非再去找着那个广东人。某观察便催他去找，找了几天，那广东人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找着那广东人的一个朋友，当日也是常在一起的，石春甫向他谈起这件事，细细的拷问，方才悟过来，原来当日那广东人正打算在清江开个榨油公司，说的是榨油机器。春甫是宁波人，一边是广东人，彼此言语不通，所以误会了。大凡谈天的人每每喜欢加点装点，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不免又说得神奇点，以致弄出这么一个误会。春甫问得明白，便去回明了某观察。某观察这才后悔不迭，不敢回四川，就在江南地方谋了个差事混起来。好在他是明保过人才的，又是个特指班道台，督府没有个看不起的，所以得差事也容易。从此他就在江南一带混住了。说到这里，客栈里招呼开饭，便彼此走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美国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日本右翼批量制造篡改二战史的文本视频，投喂 AI 大模型，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美伊冲突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立起多幅巨型广告牌，成为硝烟外特殊的记录。印尼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浓烟跨越国境，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美俄突然达成一项柴油协议，引发全球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不单单是一笔大宗商品买卖，而是能源地缘交织的一次重大试探，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将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方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特朗普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协议，并向普京致谢。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协议，俄方承诺分批投放柴油，十月交付30万吨，十一月50万吨，后续追加100万吨，是炼油产能可再增供300万吨，供应面向美国本土与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临时许可，授权相关交易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特朗普称，有关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允许俄罗斯柴油供应流向全球市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表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有分析认为，这不是简单一笔大宗商品买卖，是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许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秋冬天是柴油消费旺季，卡车运输、农业收割、取暖都高度依赖柴油。柴油价格走高，直接推高全美通胀，冲击民生。柴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已经传导至美国农民、卡车司机和制造业企业。迪亚兹兄弟在长滩港与洛杉矶港附近合伙经营一家货运公司，公司共有20辆卡车，往返于美国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两大港口运输货物，其中很多是需要冷藏的易腐货物，运输这类货物需要消耗更多柴油。

0: 加满一辆卡车需要1600美元，每辆卡车每周要加油1到2次。如果全部车队满负荷运营，每月油费最高可达25万美元。据报道，一些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减少车辆使用、合并配送路线等方式应对燃料成本上涨。此次美伊战事升级恰好发生在播种与收割季，这两个阶段都是燃油消耗高峰期。由于农田里收割机所需的柴油价格暴涨，不少农场主已经举步维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直接推高了货运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在超市、商场等购物时买单。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消息公布后，美国柴油期货大幅下挫，跌至每加仑4.64美元，跌幅超4.8%。不过，分析师认为这项协议很难带来燃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分析认为，一次性投放少量现货无法修复受损的全球炼油产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
1: 我刚刚专门计算了一下，这30万吨的柴油投放到美国市场后，究竟能用多久，能满足多少需求？计算结果显示，它仅仅够满足全美总需求约13到14个小时。换句话说，普京卖给美国人的这些柴油全部耗尽，仅需短短13个小时。所以这出戏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想，缺乏实质细节，恐怕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0: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柴油出口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能源企业实施制裁。分析认为，能源成为美俄之间保留的缓冲对话窗口。本次协议从短期看缓和全球柴油市场紧张，从中长期看，它撕开西方对俄制裁体系一道口子，考验北约盟友团结，也为俄乌冲突的外交斡旋留下空间。
2: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变相输血。
0: 就在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正在佛罗里达同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德、法、英、欧盟、北约高级外交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泽连斯基9号表示，在乌方与威特科夫、库什纳谈话的过程中，美方从未提及会与俄罗斯敲定这项柴油协议。他指责白宫利用佛罗里达的谈判作为幌子，以掩盖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泽连斯基还表示感受到背叛，认为美国放松制裁等于变相给俄罗斯输血，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战争。而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分析认为，这份柴油协议本质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换取柴油供给，压低国内燃油通胀，同时打开美俄高层对话通道，俄罗斯获得成品油出口的窗口，突破制裁封锁。但能源的短暂合作并不意味着美俄战略矛盾消解，大国博弈依旧漫长。
3: 美国选择信息隔离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呢，是美俄合作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核心目的就是平抑美国柴油价格，服务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如果提前通知乌克兰相关的谈判内容，可能大概率会引发乌克兰的强烈反对，甚至进行外交游说，干扰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其二呢，就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性外交，他有意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关系进行适度的切割。美国有意呢绕开乌克兰，单独开辟美俄直接合作的渠道。在协议曝光之后呢，泽连斯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拒绝做出置评，这种态度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呢，特朗普不会因为乌克兰而放弃美国利益。乌克兰的诉求啊，实际上在美国的核心利益面前处于次要地位。其二呢，美国不打算就与乌克兰展开辩论，也无意回应乌克兰的这些指责，坚持啊美俄合作服务于美国利益，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当然，拒绝回应啊不等于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接受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
2: 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法正在不断翻新。今年以来，除篡改教科书等老套路外，

0: 其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历史影像的新伎俩被曝光。
1: 近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1: 据朝日新闻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条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一条30秒的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收益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还能拿额外奖金。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标志着历史否认已从手工作坊转向算法驱动的产业化运作。此外，日本政府还砸钱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正在打造的一个名为园内的生成式 AI 系统。这套系统耗资44亿日元，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其语料结构经过算法刻意剪裁，检索端收录的是1947年现行宪法施行后的政府文本，未将二战及以前的历史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意味着园内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触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在此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表态，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 AI 系统，担忧这种投毒行为会让 AI 成为危险工具。除了新技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篡改企图也从未停止，试图误导年轻一代。2025年4月起启用的日本初中新版教材中，多家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有关慰安妇问题，一些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他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日本2026年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将从2027学年开始使用，继续演示相关暴行内容。韩国外交部今年3月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予以纠正。韩联社梳理发现，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抛弃朝鲜劳工被带走、强制带走等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改用模糊加害性质的征用一词。此后，教材中强制带走等反映强征事实的表述也逐渐消失。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证据，2015年被日本包装为所谓旅游胜地。军舰岛又名端岛，由于附近海域蕴藏优质煤炭，该岛于1890年被日本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发，经多次填海扩建，发展为当时日本的煤炭工业基地。1939年起，三菱公司大量征用朝鲜半岛劳工采矿。1943年又强征大量中国战俘，大批中朝劳工死于非命。韩媒报道称，军舰岛申遗时，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制奴役的事实，并承诺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让世人了解这段史实，但日本没有履行承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今年8月公布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就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弱化企图扩军的战争色彩。
3: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4: 日本右翼妄图洗白侵略历史，正在使用新伎俩，集借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日本右翼现在采取的手法更具隐蔽性。我们注意到二战之后，日本右翼一直妄图洗白

0: 美化侵略历史，其中包括日本政客曾经抛出所谓的侵略未定论，日本又已公然否认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操作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现在又已采取的新伎俩是向大模型提供被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这种隐蔽性恰恰是风险所在。而此时中方进行回应，一方面强调是非曲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这一番操作背后是其更加激进的目标。洗白侵略历史是要推进修宪扩军进程，日本右翼的目标不仅仅是扭曲二战史观，而是后续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要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卫队建设，进而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强调阵营对抗等，同样的对地区安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1: 随着美伊地缘紧张持续发酵，中东军事部署不断加码，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多处陆续换上巨型广告牌，成为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伊对峙持续升温之际，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多幅巨型广告牌立起，海报以被损毁的美军航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为视觉核心，用波斯语和英文双语打出警示性标语，成为硝烟之外一道特殊的舆论战线。其中一幅画面上，一只巨手牢牢攥住美军水下无人艇，还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截获美方装备的场景，以此宣示战果。另一幅海报里，多艘美军战舰在伊朗南部海域燃起大火，渐渐沉没。配文写道：“波斯湾新力量崛起。”回溯自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外界当初普遍预计这场冲突将速战速决。然而时至今日，战火的冲击波已经延宕7个多月。法新社评论说，这些矗立在德黑兰街头的广告牌本身就成了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人流密集的革命广场正是这类广告牌的重要布设点，不少当地民众也认为直观的画面可以成为了解时事的一个入口。卡法伊城推出这批户外海报，目的是帮助许多对政治不敏感的普通人更直观地看清当下国家所处的局势。海报之外，真正牵动地区命运的仍然是美伊谈判桌上与军事沙盘上的双重动向。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透露，美伊双方已经相互交换提案，伊方也做出了修改。伊朗坚持以外交途径化解危机，但绝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多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随着火情加剧，浓烟跨越国境，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
3: 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笼罩多个地区。在南加里曼丹省，强风卷起灰烬，与火星直冲云霄，人们纷纷护住双眼。
1: 大火是从岛中间开始烧起来的，因为这里的风非常大，火势变得越来越大，并向四面八方蔓延。
3: 在中加里曼丹省，由于水源距离火场太远，火势难以被扑灭。印尼拥有全球约36%的热带泥炭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长期处于高火险、开发活动密集的地区。更棘手的是，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与通常看到的熊熊明火不同，阴燃是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这些地下燃烧产生的余烬又不断制造出浓重且有毒的烟霾。
1: 这里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戴着口罩。在过去4个月里，雾霾几乎没有改善。
3: 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

0: 有超过17万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印尼教育部门紧急宣布，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9号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1月至7月，印尼野火过火面积共超过20万公顷。8月下旬到9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8月26号，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发布最高级别跨境烟霾预警。9月初，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印尼雅加达和新加坡一度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9号，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多个州的学校。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已指示外交部长推动召开东盟会议，以协调区域应对，共同扑灭火灾。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相较9号有所回落，但仍处在不健康的范围内。10月9号至11号，2026年 F1 新加坡大奖赛在新加坡滨海湾世街赛道进行，预计有数十万游客涌入。赛事期间还将举行许多户外活动。新加坡当局表示，赛事将按计划进行，并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活动时的安全。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烟霾工作组还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果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新加坡政府将向脆弱人群分发 N95 口罩。
1: 新亚洲问天下，今日亚洲，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孩子误吞异物该如何及时发现和处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之后送医检查才发现，竟然是一颗纽扣电池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如果怀疑孩子误吞了异物，该怎么及时发现和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X 光片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食道内，此时距离女婴误吞异物已经过去26小时，食道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将异物取出，发现竟是一枚纽扣电池。儿童误吞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其中6月龄至6岁儿童更为频发，因为孩子习惯用嘴巴探索世界。
3: 首先家长要先做好，就是小的东西不能放在他的身边，就是特别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2: 3岁以下的儿童语言发育尚未成熟，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持续出现呕吐、呛咳、哭闹等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异物吞入的可能。
4: 实际上，不管是我们的食管还是气管，它都是一个黏膜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脆的。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物的这个灼伤，损伤了旁边的这个黏膜的话，比较简单的可能就会造成炎症啊、溃疡啊。那血管的话呢，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损伤的话，它就会出血，所以总体来讲它这个严重性危害性来讲还是蛮大的。
2: 除此之外，硬币、钢珠、笔盖等也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儿童误吞物品。医生表示，即便它们不像化学品一样具有腐蚀性，但依然会对食道、气管等部位造成物理损伤。
4: 更多的还是预防在前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监护人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看护好，特别是刚刚提到的3岁、4岁、5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这个安全警惕的意识。他这个视野范围内呢，不要有这些小的物件。
2: 同时，医生强调，在发现孩子误吞异物，尤其是纽扣电池时，千万不要尝试采取像催吐、喝醋等土方法处理，很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必须马上进食进水，及时送医处理。
4: 就是小孩实际上当时他只要是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说话，就是能够叫喊，那些其他的话，像类似这些额外的措施来讲都不太建议。因为我假设我们如果是这个时候给他喂东西吃的话，有可能这些异物的话呢会不断的往下延伸，甚至来讲在这个移行的过程中会损伤旁边的食管或者气管的这个结构，造成什么呢？比如出血。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6: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

0: 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1: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
3: 何婉容，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1: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话题，一般呢是发生在自己感染这个病的初期啊，就可以通过驱虫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状，就需要结合外科治疗了，是吧，何医生？
2: 第二个是外科治疗，比如说这个肝吸虫它已经在我们胆道引起了我们胆道的阻塞或狭窄，形成了胆道的结石等等，这个就是需要外科的治疗了。这个外科治疗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产生了结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如果说是在肝脉的胆总管，那就要内镜下的 ERCP， 就比如说是内镜下的逆行移胆管造影，然后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还有这个取掉，或是狭窄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它扩张或放这个支架。如果说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的话是肝内的胆管或胆囊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内镜下治疗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到外科解决这个梗阻和狭窄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最后非常不幸的，就是说可能出现了这个胆管癌呀，或是这种发生，有可能需要到我们这个对症的外科的处理等等。
1: 其实呢，很多病症还需要我们用实例来证明及时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临床病例吧。
2: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大多数的话呢，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轻症的，可能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只不过是体检发现了肝吸虫，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呢，那么他可以考虑没有禁忌症可以择期驱虫。但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是，它形成了那个胆结石。胆结石常常特别，比如说它在我们的体内，特别是胆总管结石以后，它就可能形成了胆道的感染。胆道感染的话有轻中重之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很严重的，就是它有可能是胆总管被堵得很厉害的，形成一种严重的感染，叫做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这种感染的话呢，如果说胆道被堵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或是强有力的抗感染，它有可能形成感染性的休克，乃至肝性休克，还有形成了诱发一个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危及到生命，这是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胆结石，有可能诱发一个胰腺炎。胰腺炎也有轻中重之分，如果出现了重度的胰腺炎，那这个病死率的话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了，我们也见到形成了有出现了胆管癌，然后的话合并肝吸虫感染的各种这样的病例。当然我们有总是见过，总是有肝吸虫合并胆结石，形成了一些继发的胆汁性的肝硬化，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室代偿期，然后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例我们都见过。但是的话，这种比较重的话，在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人群中，可能还是会相对老鼠比较少见，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是见的是比较多的。
1: 看来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肝吸虫病都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才行。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应该及时就诊，根据专家的建议，好进行规范的治疗。那肝吸虫病及一些并发症能不能治愈呢？何医生？
2: 那就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肝吸虫形成了这个胆结石，我们打个比方，它得了胆总管结石，形成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了强有力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也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胆总管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ERCP 把石头取掉，解决了这个梗阻，也有肝吸虫也把虫子打掉，那么胆道炎

0: 这已经得到控制了，石头也取出来了，肝吸虫也把它打了，它而且它还没形成一些比如说诱发你狭窄这种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控制还是可以的，它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如果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并发症，那种并发症比较难解决，比如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时态长期，可能我们治疗以后可能也是能已经肝已经变硬了，很难软的回来，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对症处理，让这个症状肝硬化的时态长期得到一个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因为变硬的肝有时候也很难再软回来，那就看这个疾病是到了哪一种出现，是哪一种情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通过对症处理能不能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
1: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肝吸虫病去医院后该怎么检查展开交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劫机事件。
1: 万米高空巡航本是民航飞行员在飞行旅程中相对轻松的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刻，副驾驶突然抄起斧头猛砍机长，推杆俯冲，飞机在30多秒内骤降5000米。2026年9月30号，如此惊魂一幕发生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驾驶舱内。虽然机组自杀和驾驶舱暴力事件导致的空难古已有之，但将这一切叠加在一起的极端事件还是前所未有。这几乎是必死之局，所幸最终结果是全

0: 圆生还。
1: 2026年9月30号清晨7点左右，直飞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搭载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包括27名儿童，乘客中有150人是以色列公民。自2023年加沙人道危机升级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遭到全球性抵制和抗议。以色列公民越来越多地将迪拜选为度假目的地，包括以色列航空在内的多家全服务航空公司都运营迪拜到特拉维夫的航线。但廉价航空迪拜航空以价格优势格外受到以色列人欢迎。FZ1073 是迪拜航空当天往返两地间的8班航班的头一班。也正是因为航班密集， FZ1073 的乘客中还包括一个迪拜航空备用机组。这2名飞行员原本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存在成为拯救 FZ1073 的关键。这是年近40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在迪拜航空工作的第4年，和他搭档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来自阿曼。马赫哈尔和副驾驶操纵客机正常起飞，2个小时后，他们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3.4万英尺巡航高度，再有1个半小时，飞机就将正常降落。突然，几乎是在一瞬间，马赫哈尔严重受伤，倒在驾驶舱的地上。这是他在事后叙述时回忆起的第1个时刻。最新报道显示，是副驾驶取下了救援斧，突袭了机长。马赫哈尔被砸得鲜血淋头，躺在地上，但他依然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俯冲。据报道，客机高度在37秒内就从3.3万英尺下降到1.9万英尺，最大下降率达3万英尺每分钟，是人体感到舒适的正常下降率的15倍以上。客舱里乘客们的感受是迅速下坠，人们还以为飞机遇到了乱流。就在这时，驾驶舱门突然打开，前排乘客看到马赫哈尔浑身是血地从驾驶舱摔了出来，副驾驶压在他身上刺他。见此危急情形，乘客们一拥而上，用机上分发的耳机线把副驾驶捆了起来。有人说，副驾驶此时在高喊杀了我。一位牙医乘客对马赫哈尔采取了急救措施。亚尼夫、哈尤恩等几名乘客冲进驾驶舱，哈尤恩看到操纵杆仍处于推杆俯冲状态，他迅速将其拉起，直到备用机组赶到驾驶舱接管客机。8点44分，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空管中心收到 FZ1073 航班的紧急迫降请求，1小时后，客机平安降落塔布克机场。FZ1073 航班上发生的惊险一幕迅速传遍全球，哈尤恩等乘客的英勇表现迅速赢得赞誉。但事实上， FZ1073 航班能够全员奇迹生还，取决于多个因素。首先，飞机是在巡航过程中于3万英尺高空发生意外，在民航飞行中，起飞和进境降落阶段是事故高发期。这2个阶段，飞机飞行高度低，机组需要处理的操作多，一旦出现机械故障、人为破坏或者其他意外情况，留给机组的改出空间很小。本次事件中， FZ1073 航班经得起反复俯冲拉升，巡航高度是一个先决条件。其次，副驾驶并非一个人独处驾驶舱内，在过往发生的机组成员自杀的空难中，涉案机组成员如果选择在巡航阶段行动，往往是在独自身处驾驶舱时。911事件后，全球航司几乎都要求在飞行过程中锁住驾驶舱门，737 MAX 等新型客机在建造时就加固了舱门。如此一来，如果自杀者独自在驾驶舱内操作客机，即使其他机组成员反应过来，也无法破门挽救。2013年和2015年，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以及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 先后

发生在高空巡航时突然俯冲坠毁的事故，调查报告分别指向前者的机长和后者的副驾驶，他们都是等到驾驶舱中的搭档离开之后锁上舱门，然后独自操纵客机自杀的。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两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但这并非全球性强制要求。目前外界尚不确知迪拜航空对此的内部规定，但至少在 FZ1073 航班的副驾驶动手时，机长就在舱内。再下一步的关键是，副驾驶用锋利的救援斧攻击机长时，没能让机长立刻遇害或丧失行动能力。遭到突袭后，机长马赫哈尔头脑非常清醒，知道这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门打开。后续报道和乘客证词显示，为了阻挡副驾驶的劈砍，马赫哈尔两手全是创伤，然后则是乘客们的迅速响应以及备用机组的救场。乘客哈尤恩基于观看《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而下意识拉杆，确实阻止了客机进一步俯冲，但贸然拉杆也可能导致客机仰角过大陷入失速。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平安迫降的是备用机组。FZ1073 航班成功迫降后，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被沙特警方带走，随后转移到阿联酋。10月2号，他开始接受沙特、阿联酋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共同讯问。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将此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并试图将之转化为选举和外交优势。国安部长本·格维尔表示，该事件表明以色列必须加强其在整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5号消息，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另外，有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他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截至10月6号，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以色列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尚未作出定论。

0: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迪拜航空劫机事件。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入户。
2: 电动自行车急需电池在室内充电，就像把一颗定时炸弹请回了家。一旦起火，毒烟和高温会在短短百秒内封锁整个楼道，后果不堪设想。
3: 为了您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不飞线，不上楼，不入户，别让爱车变火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是论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立足百年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放眼世界政党兴衰的宏阔视野，深刻汲取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以把握大势，擘画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历史主动，引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勇毅前行。

0: 情，彰显了独特的理论品格。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二集，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把握时代航向。上
1: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彰显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主动。
0: 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净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寻求新途径，探索新方法，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路径，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1: 顺应历史趋势，回应党心民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指明正确政治方向，确保百年大党始终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永葆朝气。
0: 把握党建规律，推进自我革命，从主政地方深耕党建工作，到领航全党擘画强党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因时而变、随势而至，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作为一个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完整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方法路径等，深刻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彰显了我们党严肃认真对待自身建设，自觉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上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智慧，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纠正了一个时期管党治党认识上的模糊和偏差，进一步深化了百年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红树林保护。
1: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帖吸引着人们慕名前往，而一些商家更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4: 这是啥门啊？哦，
5: 人家围住的。
3: 哦，
5: 红树林。
3: 哦，红树林的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
5: 进进进。
3: 哦，
5: 没事。
3: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亲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6: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跑了。
7: 哦呦，有货！
8: 小石斑还有小杂鱼，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搞出来。
3: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9: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0: 什么？
9: 这个网眼啊？
10: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是那种拖网的那种，那种是大小通杀的
9: 吗？哦，你这不也大小通杀？
10: 啊，这个爱进不进
9: 的，爱进不进。
10: 对呀。
3: 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8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百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9: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11: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进去，没啥事情，你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也赶也赶去，他又一会又返回来。
2: 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和网。

0: 目尺寸标准。这其中网眼极小的细密地龙，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非常强，也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但是记者在三亚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候，却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还成为了地龙捕鱼的集散地。
1: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龙捕捞的，全部来自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鲁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2: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1: 凌晨3点，记者再次来到铁鲁港，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龙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龙。经过3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3: 我们有增水兵，补水兵帮，因为我们是靠海的，
1: 就靠海吃海的，
3: 吃海呀、啊，
1: 靠海吃海，
3: 靠山吃山。
1: 这地龙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4: 嗯，人家抓的是小虾子，
1: 抓小虾子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4: 可以用啊，
1: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4: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1: 捕捞证是吧？
4: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休息啊。
1: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龙捕捞吗？
4: 对啊，地龙什么网都可以捞。
1: 据了解，地龙在国家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龙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5: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反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好像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么就不要弄。
6: 不能吃祖孙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7: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事实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发现。
1: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8: 拉地龙我们今天就有好几个了。
9: 哦，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
8: 的？对呀、啊、当然允许了，因为全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
1: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8: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把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1: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10: 对。
1: 哦，保育区能上吗？
10: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1: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10: 不拦。
1: 没人管吗？
11: 那边是。

0: 保护区的核心喽。
1: 嗯。
0: 哦，核心也可以去。
1: 对呀、啊，我们开窗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
0: 啊。啊、哦，
1: 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邻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2: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3: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下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也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2: 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3: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赶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赶海，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5: 央视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10月7号，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6: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推荐、证明、误导消费等。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吃撑了如何选择消食药。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不良需要选择胃酶合剂、胰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7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0: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惜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1: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
3: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看得出来，这部规章是

0: 要建立一套介于传统劳动关系和纯商业合作关系之间的新型劳动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
1: 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0: 传统劳动法律长期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二元分立模式，要么认定为劳动关系，企业要承担完整义务，要么认定为劳务关系，双方属于平等民事合作。平台或企业几乎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工责任，这导致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卡在二元夹缝当中，合理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合法保障，滋生出诸多问题。征求意见稿则通过在二元之间新增一层法定保障类别，将这种新生的由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涵盖在内。比如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提现不得收取手续费，节假日恶劣天气工作应支付更高报酬，不能违规收取保证金和押金，不得扣押身份证等证件等，诸多内容都关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根植于数字时代用工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宏大时代背景，立足发展与权益的平衡，目标是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从事后整治转向事前规则化治理。从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来看，没有偏向拉高保障标准，强行贴近标准劳动关系，而是通过事前立法直接创设法定中间类别，以职业伤害保障兜底等为兜底，同时又重点规制算法，封堵平台弊责空间，在保留平台灵活用工空间的前提下，统一划定全国底线。我国单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就十分庞大，这使得新就业形态成为重要就业蓄水池，平台经济赖以存在的灵活性必须予以相应尊重。其次，现行职工社保依附于稳定的全日制劳动关系，难以适配高流动性跨地域的平台务工群体，这决定了职业伤害保障成为优先兜底方案的必要性。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使我国可以通过事前立法将算法监管纳入劳动规则，走出一条渐进式底线优先的治理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对于平台经济而言并非利空，而是一种利益再平衡。过去平台经济的一大制度红利是把劳动的风险更多地交给劳动者，但这种灵活是一种不对称的灵活，平台依旧可以通过算法等方式对劳动者实施非常细密的管理，因此平台理应承担相应的劳动风险。而征求意见稿划定用工合规边界，则相当于为平台降低了法律不确定性。事实上，因为数字经济中的灵活特色，受益更多的是全体消费者。过去人们享受平台经济的便利，却很少计算这种便利的成本。征求意见稿的出现，实际上也在推动整个平台经济链条中的价值重估，既要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也要维持平台经济的灵活性，核心还是要在效率、劳动者权益和社会成本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1: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2: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

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了数字经济的便利，其劳动权益不该是数字红利的牺牲品。新规草案将规制算法，拒绝唯效率论，把人的安全、劳动尊严放回考核体系中，清晰划分用工形式，匹配相应的法律责任，防止企业简单以外包名义剥离自身劳动保障义务，明确为劳动者基本权益托底，把休息权、劳动报酬保护落到实处。新规草案传递出明确信号，商业模式创新了，劳动者的保障形式也应该跟进，法律规章不能落后于经营现实。近日有媒体报道，大连市注重将组织评价与坊间口碑有机结合，特别是加大对坊间已经有绰号混名的干部的鉴别力度，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提拔。有绰号混名的干部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贪腐分子，但很多时候把群众口中的干部画像纳入监督视野，当作问题线索，无疑有助于增强对干部的鉴别能力，防止带病提拔等问题的出现。总之，打捞干部坊间混名，倾听市井评价，是对民意监督价值的正视，是前移风险关口、优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有益尝试。最近有景区工作人员在沙漠搜寻4小时，为游客寻回金戒指，还有地方把文旅局局长的个人号码向每位进入县城的游客公示，有问题可直接联系。此前更有景区翻寻巨量垃圾，为游客寻找遗失物品的宣传。如今宠游客正成为地方文旅竞争的必答题，对此不能只看身段是否放得下，还要看边界能不能划得清，否则就可能出现公共资源被挤占、市场责任被替代、游客预期被抬高、不合理诉求易冒头等问题。景区利用自身资源提供增值服务属商业选择，公共部门若动用公共资源为个案寻物，得掂量轻重缓急。如果动用公共资源去填补个人疏忽的坑，有职责越位之嫌，不宜无限兜底。说到底，不是不能宠游客，宠对地方才有出路。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是刘欢妻子卢璐，视频引用刘欢生前表演片段，讲述其去世前的情形，后半段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刘欢去世本是令人痛惜的消息，却被不良主播用 AI 生成视频冒充名人家属推销来路不明的商品，这不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对消费者的误导，更涉嫌消费欺诈，触犯法律法规。对这类层出不穷的傍名人造假行为，监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代价。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要完善审核把关机制，这样才能防止名人去世变成流量密码，避免 AI 技术被沦为欺诈工具。日前有家长反映，武汉一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且必须是学生父母，职责包括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等。当地教育局回应称，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管理学生晚自习是学校的事，不是家长的活，涉事学校怎么就发出了这样一纸理直气壮的规定呢？校方说这是自愿参加，家长没时间可申请调整。但还是那个老问题，学校口中的自愿，有多少家长敢说不？申请调整不还是一种变相强制吗？当地教育局表示启动调查，这是必要的。家长和公众的期待很朴素，主管部门把过界的规定及时叫停，明确在校管理归学校，避免让自愿变成软性强制，把合作变成转嫁。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
2: 日本冲绳县议会九号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向美方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日本长期依附美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起新近发生的命案，正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恶果。日本政府对美国如此忍让，根本原因是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日本政府对修订日美地位协定等治本举措态度迟疑，暴露其对美国这一安全靠山的忌惮心态。此外，日本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更令当地民众承受新的安全风险。
1: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因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过半，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此次选举中，卢拉和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有较稳固的基本盘，同时也都面临一定规模的反对群体，因此首轮投票落选候选人的支持者、中间选民以及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将成为双方在第二轮投票中争取的重点。另外，巴西情报部门多次警告，美国可能从多方面干涉巴西内政。巴西民众对美国信任度持续下降，美方给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背书效果有限，美国干涉巴西内政的粗暴做法则可能强化部分选民对卢拉政府的支持。以上就是九一零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3: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九夜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各位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中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协同作战。面对现代医药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中国科研人员是如何通过中医药优势阻击令人闻之色变的疟原虫？在人类对抗疟疾的历史中，中国又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上集。
1: 20世纪60年代，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昔日的王牌抗疟药氯喹、乙胺嘧啶等已有的抗疟药全部失去了效果，全球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战火焦灼的越南战场，美越双方的士兵在交火的同时，还在面对着肆虐的疟疾，因疟疾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战争的减员。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没找到理想的抗疟药。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来中国，向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援助申请，希望中国施以援手，找到对付抗药性疟疾的方法。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疟疾疫情的爆发已经是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同样饱受疟疾的侵害，全国每年疟疾发病人数曾高达3000万，疟疾居各种传染病之首。稻谷黄、病螨床就是当时中国南方地区疟疾肆虐流行情况的真实写照。面对席卷世界的抗药性疟疾大爆发，毛泽东当即决定举国之力研制抗疟新药援助越南，一个代号523的秘密科研项目悄然展开。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主要通过暗蚊传播。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疟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容易重复感染，恶性疟更是容易致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蚊虫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疟疾所致，因此疟疾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523项目组织了全国医药科技力量，在分工协作、组织协调的模式下，先后有60多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组成一支抗疟新药的研究大军。20世纪60年代，要研究一种具备国际水平的药物，即使放在当时世界医药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没有10到20年的时间，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广泛筛选可用的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新突破。诸多历史悠久的中医典籍记载可以证明，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界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天然药物。523项目组计划以中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为基础，来弥补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医学方面科研实力的差距。北京、广东、四川、云南等多组科研队分头行动，开始深入民间调查，寻找当地特有的中草药。另一方面，大量查阅医药典籍，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治疗疟疾的验方众多，其中有目标的筛选草药近5000多种，这就大大缩短了大海捞针式的盲目寻找环节。523项目组借助着传统中医药的优势，走上了一条西方世界难以企及的捷径。1969年1月，屠呦呦以北京中药研究所中年科研工作者的

0: 身份承担了吴二三项目的课题任务。
1: 再翻来覆去求古籍书啊，再翻了什么，这个里头后来我发现这个战后北解放里头就提到了那个把青蒿一般拿来水搅了汁以后就喝了那汁那些的。
0: 中国人用青蒿治病由来已久，屠呦呦在肘后背脊方上找到的方剂建于公元304年，也是青蒿在中国治疗疟疾的最早记录。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药方和重点所需的药材虽然已经找到，但是他们对于治疗疟疾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反复试验，才能得到最终答案。从天然药物中获取的有效结构有限，在后来药物科学的发展中，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出了一些更经济优秀的药物。但在医疗实践中却发现，化合物药物所产生的毒性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必须通过严格漫长的临床前动物试验以及人体临床试验来层层验证。如此反复的程序就让研制新药的工作变得极为艰辛。在实验筛选了上百种中药提取物后，屠呦呦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青蒿上。早期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杀灭率达到了68%。然而，正当人们对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充满期待的时候，接下来的动物试验中不仅出现了疟原虫杀灭不稳定的现象，还出现了明显的毒副作用反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千辛万苦筛选的药物并没有作用？又是否要停止实验，另觅他法呢？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1971年10月4号，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经历了数百次失败后，气氛紧张的实验室中，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这将是关乎抗疟疾实验是否有效的关键。屠呦呦，
2: 因为那时候已经筛的东西已经上百了，191号这个样品呢，我们曾经就把它作为一个代号。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
1: 疟疾的发病集中在夏秋季节，此时已经错过了当年临床观察的最佳时间。为了加快抗疟药物的研究进程，屠呦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1972年初，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申请成为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首批人体试验小白鼠，住进了北京东直门中医院。在医院一周的服药观察后，并未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又调整药物剂量试药后，证明药物是安全的。
3: 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在运用现代手段广泛筛选可用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新的突破。虽然找到了治疗疟疾的有效提取物，但523项目办公室清楚，只有经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到真正杀死疟原虫的有效单体，才能称之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药。中国的科学家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下集。

0: 锅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1: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2: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0: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3: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2: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您好，我叫陈桂梅。
6: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7: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

0: 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各位乘客，下一站
2: 公交2分钟一班，
1: 欢迎乘坐1号线。
2: 地铁5分钟一班。
3: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5: 欢迎乘坐1号线。
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7: 被狼吃了，没有了。
6: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米娜，瓦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0: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1: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2: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0: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

0: 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3: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4: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3: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4: 不信。
5: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4: 不信。
6: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4: 还是不信。
7: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4: 父皇，我就选他了。
3: 女儿，这是为何？
4: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8: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9: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1: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0: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2: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3: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4: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0: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

0: 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1: 妈，我回来看您了。
2: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1: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9: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0: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1: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2: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3: 阿布洛哈村通村，
14: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1: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5: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6: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17: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18: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5: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9: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6: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8: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9: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5: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7: 老板，打包。
3: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0: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5: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6: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5: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

0: 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 阿姨，我要充话费。
3: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6: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9: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9: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9: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9: 嗯，说得真好。
1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2: 说什么呢你？
13: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2: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12: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3: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这个生活呀，多么那么利于我们，方便我们的出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策略和态度。
7: 所以这个规则的意识的培养，对于他进入到小学阶段，这种人际交往的关系，社会交往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有规则讲信用的孩子，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喜欢。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

0: 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3度，相对湿度3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2: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哦，辣味香肠。
2: 嗯，
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2: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1: 嗯，
2: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3: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2: 啊，
3: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4: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家长学校，请关注南宁云融媒客户端，将您与孩子沟通中的困惑、烦恼、经验、喜悦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很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主要话题。
6: 空中家长学校首播990新闻台每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每周日16点到17点。
7: 听空中家长学校，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家长学校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主讲老师是展秀婷老师。展老师今天和我们来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平稳过渡。那在前面呢，展老师和大家来说到了我们在进入小学之前呢，要从3个方面让孩子做好一些准备。一个是在心理方面我们要做好准备，还有就是在能力方面我们要做相应的准备。前面我们说到了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的能力，也要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接下来展老师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能力准备方面的第3点，交往的能力培养。
9: 是的，交往能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呢尤为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5、6岁的孩子。一般来说我们的孩子在学前，就是1年级之前，最好能够完成社会化。什么叫做社会化？实际上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会为别人着想，会换位思考。所以交往能力是尤为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首先我们作为家长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多交朋友啊，不要整天让他自己待在家里，或者整天都是跟大人在一起，要鼓励他多和小朋友们交往。最好呢能够你出去跟同事啊、同学啊、朋友交往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在身边，让他看一看我们是怎么跟别人交往的，做一个这个表率，让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和榜样。这是第一个。
8: 嗯，他知道怎么样和别人交朋友，他也知道与别人相处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其实是具备了这样的一点能力的。
9: 是的，所以呢还可以呢多给我们孩子讲一讲与人相处的一些美德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在我们我们的历史上啊，在我们的这个过往中啊，那这样的人和事是非常多的。也可以呢讲讲我们身边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的朋友啊，哎，他怎么跟这个朋友相处，怎么跟这个

0: 同事相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故事，让孩子们在当中呢可以达到借鉴的作用。
1: 嗯，我想很多家长也担心孩子他从幼儿园到了小学之后跟他小学的同学能不能相处得很好啊，怎么样才能让他学会和孩子们在一起好好的相处呢？你有一些方法和家长来探讨一下。
0: 是的，那么比如说可以让观察我们自己的孩子和小朋友交往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当时很小，比如2岁3岁的孩子，那玩玩具的时候不管是谁的玩具他喜欢他就抢过来，抢不赢了就赖哭，这是最初的交往状况。不得玩又喜欢在一起玩，在一起玩了又互相的抢，又互相又赖哭，这是最初交往。那他怎么从这个最初的交往成为一个会为别人着想会和别人相处这样的一个交往呢？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先观察了解孩子在这个和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些表现。那我们教育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一些方法指导上就有针对性了。
1: 嗯，对，比如说这个孩子平时呢他的玩具他从来不会说要主动跟别人分享的，他会觉得我的玩具是我的，那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很好玩我也可以拿来玩，家长就应该要合适的时机去引导他一下。那你想要别人和你分享玩具，那么你的玩具也应该和别人分享
0: 啊。是的，
1: 要有这样的一个在具体的交往的实际的过程当中去发现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这样会更有针对性。
0: 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两个孩子在一起玩，那么呢你喜欢我的玩具我喜欢你的玩具，那这样两个小朋友就交换玩具，那这个交换玩具呢孩子就觉得没有什么。
1: 嗯，
0: 但是家长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不平衡，因为可能呢你的玩具很贵而对方那个玩具呢却很不值钱，那你就觉得很吃亏。这个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在这个方面呢要控制好情绪，这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交往，我们不要以这个物质的这个价钱来衡定，而是呢以他们之间的喜欢来交往。哪怕你的孩子吃亏了，那他现在吃亏是没有关系的，他从中吸取教训下一次不吃亏了，或者他长大了不再犯同样的问题了就好了。
1: 你看这个例子如果延伸一下，假如他在交换过程当中对方这个小孩把你的这个玩具弄坏了，而且你这个又特别的珍贵，这个小孩肯定会心里面很不舒服很难过可能很痛苦，那这个痛苦的过程他其实自己要去体会的，他体会了之后他就知道，哦，你看我的玩具他不好好珍惜我会很难受，那么如果别人的玩具我也把它给弄坏了别人是不是也会难受呢？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懂得换位思考，这样的这个收获才是最大的。
1: 嗯，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希望孩子呢就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能够交到很好的朋友，他可以多交朋友，鼓励他多交朋友，但是我也希望他交到的是跟他能够同频共振的朋友，能够互相成长的朋友。我想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像我的孩子在跟他的朋友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每个孩子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发现那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在闹矛盾的时候他会当场他就发作了啊，他就会表达出来了，他说我不想跟你玩了。那么有些孩子他比较内敛一点，他可能把这种又想跟朋友玩但是又受到伤害这种心情给藏在了心里，他自己会有点默默的难过而且会想很长时间，而别的孩子可能大大咧咧他过了他就忘了。
0: 是的，
1: 每个孩子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真的需要关注他，关注到他的情绪的变化，然后去问他你怎么了。那么孩子他可能会表达出来，他说啊，我想跟他玩但是他伤害到我了我心里很难受，家长应该要去引导介入，那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觉得难受，你要不要把你的感觉告诉给你的朋友让他知道，那么也提醒他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
0: 是的，所以呢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现在成人很多都做不到。就说孩子呢，比如说别人老是把自己的玩具搞坏了，而自己又不敢说，那别人就认为我可以这么做呀。
1: 嗯，
0: 因为你也没有从来你没有说过我什么。
1: 不对的，
0: 所以他就不断的就是这样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要让他教他学会你表达你自己的心情，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你这样子搞我的玩具就坏了我就不能玩了，那你搞坏了我的玩具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赔。

0: 赔偿啊等等，我要表达出来，我要让你承担必要的一些这个措施，这样的表达，同时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就是说我不高兴的时候，我不能够立刻就哭啊喊啊叫啊，那我要这个虽然我很难受，但是我要控制。
1: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要正确的去表达。
0: 到适当的时候，那么我要把我的感情，我要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你这么对待我，或者对待我的东西，我实际上是很难受的，我也很不高兴，我很不舒服的，这样呢让别人感受到，那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交往方式。
1: 嗯，哎，我也发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他的这个作用很大。那么家长本身他面对矛盾的处理方式也很关键啊。如果家长你处理矛盾的方式就不对，你遇到问题了你就大喊大叫，你的情绪就控制不了，然后你的表达方式就很简单粗暴，那孩子可能就你是什么样他就学你什么样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面对孩子的哭和闹的时候啊，首先大人就要学会控制，就是因为他哭闹他是孩子不懂事，但是我们作为大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要冷静冷处理的，不能够孩子激动你也激动，孩子失控你也失控，那这样的话呢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表率，那可能孩子呢也会模仿你，我情绪来的时候我就不管场合不管方式，我也就这样大喊大叫，那显然这种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
1: 对，哎，所以这个这一方面啊太重要了，教给孩子一些人际交往的方式和方法吧。首先家长自己要学会。
0: 对的。
1: 嗯，自己的这个表达方式是好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培养孩子的同情心。
1: 嗯，
0: 就是让孩子体会到帮助别人和小朋友友好相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哎，你比如说哪个小朋友有困难了，讲个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他画画的时候没有胶擦了，那我就把胶擦递过去借给他。比如说小孩同学放学的时候没有带雨伞又下雨了，哎，那我就跟他一起撑把雨伞回来。那你帮助了别人，给了别人方便，实际上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实际上你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别人对你就有友好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一些表现，实际上你内心是很开心的，让他感觉到呢，这么做是让你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受别人欢迎，是共同都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朋友之间就是应该要这样互相帮助，
0: 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我们就要给孩子呢教给他。
1: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交往能力方面可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在生活能力方面我们要可以怎么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0: 生活能力呢比如说按时作息，就是你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养成习惯，而不是呢就说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就晚上晚晚都不睡觉，白天都不起床，这个就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正确的坐立行走的习惯，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走要怎么走，这个我们都要家长呢要把好关。不要让孩子呢一坐就懒洋洋的坐上去，脚又翘起来，这些习惯都是不好的。第三个就是饮食习惯，就是说不要挑食，就是爸爸妈妈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说啊我不吃这个了，你帮我又做什么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迁就，你不喜欢吃也要吃，就是各种食品都有它各自的营养，既然爸爸妈妈做了那你就吃，那爸爸妈妈可以下一顿做的时候再这个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劳动的习惯啊，劳动的习惯，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呢承担一些家务的劳动，比如说他的这个已经五岁六岁了，那他的小手绢要不要自己洗一洗啊，哎，他的小内衣小内裤让他自己洗，小袜子让他自己洗，他的这个被子呢起床以后是自己叠好来，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让他自己做，他的柜子装他衣服的柜子让他自己摆放，让他 自主的这个清理，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这些呢劳动呢

0: 让他来做，对于他来说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平时讲嘛，就是心灵手巧，反过来那我们劳动了，我们手巧心也灵，是一个道理的。
1: 生活能力习惯的养成太重要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时每刻都要注意。前面我们说到了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心理准备，还有一个呢是能力的准备。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学习准备阶段。
0: 学习准备可能是我们各位家长呢非常重视的，比如说教一些拼音呐、啊，教一些计算呐、啊。那么在我来看，因为我长期这个在小学工作，我个人觉得呢，学习的准备最最重要的不是教会他这些知识，而是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说，那你不让他学习，怎么有习惯出来呀？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的观点一直就是学习习惯源于生活习惯。也就是说他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就其实就是迁移到他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说劳动，那我家务劳动能够让人更加的聪明，让孩子自己承担家中的几项家务，就像刚才我讲的整理房间啊，摆放东西啊，清点物品啊，等等等等。那他们在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时候，他有条有理，这个有规有矩的，那这就是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家长朋友们一定呢要注意耐心，因为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肯定你帮他做是最顺手最快捷的，可是呢也是杀伤力最强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呢让他从一个不完美，或者说做得很粗糙的过程，到比较完美，到最后到完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完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家长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耐心，不怕麻烦，千万注意的就是不包办代替，包办了以后缺失了他的锻炼过程了。
1: 最怕的就是家长会没有耐心，看他穿个鞋子穿那么久，系个鞋带系得那么费劲，哎呀，实在忍不了了，帮他系了算了。我想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0: 是的。
1: 但是呢，在这我也想跟你说，让他自己去做，你就在那等他，看他。他第一次可能真的记得不好，第二次也是，第三次也是，甚至到第十次他还记得不好，没关系，你就当看不见吧，你就等着他就行了，让他去做，他到第二十次的时候他就熟练了。
0: 是的。那么学习习惯呢，就给家长们朋友们几点建议吧，五点建议。第一个，不要把我们家长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安排学习计划，比如说几点钟学习，几点钟做什么事情，让他来安排，让他安排，安排了，你只要做好了安排，那你就要按照你的安排的去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鼓励孩子主动的探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一定不要太多的，你不能这样，不准这样，一定不能太多。那么在孩子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干扰他，不要催促他，更不要唠叨，不断的提醒他，他在做的话，你不能这样哦，你不能那样哦，千万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他的专注力是不可能形成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急于帮助他。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特别我们有些父母很能干，他一遇到困难，你干嘛不这样，干嘛不那样，甚至你自己出手去做，去找别人。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我们不要帮助他，我们可以用建议的方式来辅助他，来辅助他，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不要急于把结果告诉孩子，要给孩子充分的时间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思考，这个非常重要啊。就说一有什么对还是不对，那我们就告诉不对，你再想想，不要把结果告诉，而是让他，哎，你再考虑考虑，哎，你再想一想，或者说你再拿那个小棒来摆一摆，哎，你再拿书本来摆一摆，可以让他再操作一下，而不是急于告诉他听不对。其实这个结果很不重要的，关键是他有这个对这个过程啊思考的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不要代替孩子做检查作业、收拾书包这些工作，也不要养成整天看着孩子做功课。

0: 课的习惯，孩子在做作业你就坐在旁边，而是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啊，作业你自己做，哎，做完了以后你检查了吗？检查了，好了，都做错了就让他自己承担做错的后果。
1: 哎，我想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对这一点啊，不要帮孩子检查作业这一项会有一点点不太理解，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在帮孩子检查作业，这个作业呢有时候做得一塌糊涂，所以就忍不住的去帮孩子检查作业。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刚刚展老师说得很好，这是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做错了让他自己去面对。学校里面老师给他批改作业的时候，指出他的不对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可能会比你帮他改作业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他会更容易改正过来。
0: 是的，
1: 不妨这样试一下
0: 啊。当老师把他作业批改回来错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讲，你下次怎么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1: 嗯，所以那天我看到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发现孩子有错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因为他经过了这个犯错的过程他才能够成长，他才能够改正过来。如果一直都是对的，而且是在我们的帮助下他变得都是对的，那他自己其实不太懂他到底哪里不足的，让他自己感受到他自己的错，他自己才会成长得更快。
0: 这些呢可能短期内收效不是非常明显，但是他养成这样良好的习惯了以后，他对他学习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就要明白一些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过渡。第一个，上了小学以后，因为有学习知识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孩子做第一名，这个呢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态度，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就是我要该学习的时候我就要学习，碰到问题我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而不是一碰到问题了那大家互相埋怨，这就不是良好的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在新的集体里，因为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了嘛，到一个新的集体里面，如果有不愉快的体验的时候，请我们家长要积极的向孩子传递努力上进的正能量，而不是有不好的体验的时候就你看嘛，这小学就是这样了，幼儿园多好啊，小学多不好啊，我们不要给他传递这样的负能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当孩子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孩子受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朝着最好的方向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积极的跟学校沟通，积极的跟家长沟通，而不是什么呢，把学校当成派出所。我的孩子跟别人发生矛盾了，一定要判出他错我对，或者一定要让老师要批评他，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商量着解决，不是要把学校当成派出所判断出谁对谁错，谁要赔多少，不是这样。第四个，就是我们沟通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尊重和理解，就是一个我们跟老师之间要尊重理解，跟学生之间，跟家长之间都是要尊重和理解。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是凡事好商量，而不是说凡事我就要不然我们就告到派出所去，要不然我们就上法庭见，不是这样。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孩子之间的交往。第五个呢，就是不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性格的老师，我们在什么样的班级，我们做家长的都不可以松懈，都不可以放弃，都不可以抱怨这个老师没有水平，哎，这个老师怎么样，不能这样。我们传递这样的一些信息给我们的孩子，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尊重老师的时候，他就不会尊重老师教的这个学科，那么他这个学科就会非常的糟糕，那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树立老师的威信，树立学校的威信，因为我们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要跟我们一辈子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去抱怨老师，抱怨学校，这一条尤为重要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处理的方法，这是第五个。这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纠纷。 第六个

0: 那就是很多的时候教育考验我们家长的是坚持而不是一时一时好不代表一辈子好，所以我们是坚持，哪怕现在我们孩子跑得慢，但是呢我们认准了这个方向，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因为孩子的成功就是我们家庭的成功。我记得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曾经介绍他的学习经验，他就是赞赏他的母亲，他说他小学的时候他的做题都是比别人慢，然后呢他的母亲就问他，你为什么都慢？他说因为我每次做完题了以后呢，我都要对一次答案，答案对了我又要回头想一下我是怎么想的，答案错我也要回头想一下我错在哪里，所以我都慢过别人。可是他的母亲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赞赏他支持他，所以他这个习惯的养成到了中学以后后劲特别足，所以他最后就名列前茅在学校里面呢。所以呢我觉得考验我们家长的一定是坚持，我们认准了好的方法好的方向，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这就是我给各位家长的一些建议。
1: 非常感谢展老师今天带来这么多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平稳过渡，它其实并不是让孩子提前学会多少知识，而是要帮助孩子做好心理上的、习惯上的、能力上的这个准备，让他们带着期待而不是带着恐惧去迎接人生的新阶段。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4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4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广西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车测试在南宁东、南宁南、长塘、纳马、新桥等多个收费站顺利完成，标志着广西在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全网同步上线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不少航线机票价格出现跳水，错峰出行迎来绝佳窗口期。近日，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此时订机票、住酒店性价比显著提升，有条件的市民朋友不妨考虑安排一趟秋季错峰游。近日，不少到石门公园游玩的市民发现，园内的樱花湖乐园已经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放运营。这座陪伴南宁人15年的游乐园，为大家就近休闲游玩增添了新选择，也进一步激活城市公园文旅消费新动能。昨天是世界候鸟日，观测表明，每年超380种候鸟过境广西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到广西越冬。秋意渐浓，大批候鸟陆续飞抵广西。据了解，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亿计的候鸟开启跨大陆迁徙，飞越山川湖海，串联起全球生态系统的纽带。未来3天，广西大部天气依然是复制粘贴般的晴到少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大，大家注意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与常年同期相比，南宁市降雨量偏少，平均气温偏高。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学生上线了。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原来青春真的会发光，
6: 在这里每次参与都将记录灿烂的印记，
7: 每个欢喜都将见证闪耀的年华。
8: 大学生，
9: 大学生，
8: 大学生
5: 上线啦！
10: 每周日17点，无需华丽开场，只要青春滚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周日准时上线的青春校园类融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了，我是主持人玲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前。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主持人玲玲的直播间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收听节目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直播间呢来了一位特别有故事的嘉宾，他呢是学表演的，
0: 哇哦，
1: 但是他做的事情可远远不止表演这么简单。
0: 今天的嘉宾啊，他从高一就接触了戏剧表演，
1: 哇，
0: 大学读的是表演专业，但是呢他同时还做过同期录音，还写过戏剧故事的剧本，

0: 国庆假期别人出去玩，他呢就跑到衡州的茉莉花田里去拍学生的毕设短片，可以说他的大学生活过得是特别充实特别有料的。
1: 听琳琳这么一说，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他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
2: 在校园拒绝当 NPC，
3: 但无论 I 人 E 人都能 C 位出道。
4: 自习室诗人，废片拯救者，玩偶发烧友，宿舍艺术策展人。
5: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的大学生。
6: 盲盒达人局。
0: 让我们欢迎来自南宁理工学院大三表演专业的李俊汉同学。俊汉你好，欢迎来到大学生上线了。
7: 琳琳姐好，浩前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俊汉，来自浙江温州，现在就读于南宁理工学院大三表演专业。我的性格呢非常积极阳光，乐观活泼啊，平时爱好打打羽毛球，然后喜欢摄影旅行等等，生活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乐趣的。今天呢也很高兴能来到节目里和大家聊天。
0: 欢迎俊汉，一听你说话就觉得特别有活力，果然是学表演的，这个精气神都不一样，而且俊汉长得也很好看啊。大家如果好奇俊汉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帅哥，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主持人玲玲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俊汉，我注意到你是浙江温州人，但是现在在南宁读书，可以说这个跨度啊还挺大的，从沿海到我们广西。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南宁理工学院来读书呢？
7: 其实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也考虑了非常多的学校，最后选择南宁理工学院呢，是因为一方面我看到学校的表演专业呢，它有比较好的实践平台，也特别的多。另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南宁这座城市啊，生活节奏很舒服，吃的东西也多，物价也不高，然后气候呢也非常宜人。来了之后确实发现没有选错啊，学校的活动机会特别多，只要你愿意参与啊，总是有地方可以去的。
1: 南宁啊，说起来确实是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专业上，那很多同学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兴趣方向，但是呢你在高一就已经接触表演了。
0: 好早啊。
1: 是的。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走进戏剧表演这个领域呢？
7: 当时我接触到表演这个领域还真的是挺凑巧的，因为我们高中有个戏剧影视表演班，我高一进去的时候呢，影视表演班就开始招人宣传。一开始我自己是想着多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去学习的，后来我发现我慢慢就喜欢了这条路，也善于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不过事实上走戏剧影视表演这条路真的比想象中的痛苦很多啊，声乐、台词、舞蹈表演四个方向我都要去抓，都要去训练，有时候也真的特别特别累，特别是到了后期艺考集训，那时候是真的我都觉得想放弃的时候都有了特别多次，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啊，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怎么样都要把它啃下去，如果我连这种苦我都吃不了，那我以后还能做什么事能成功呢？所以我就一直秉持这样的信念，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并且还一直热爱着。
0: 听得出来俊汉是一个特别有韧劲的人。
1: 是的，
0: 刚刚他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连这种苦都吃不了，那今后还能做什么事能成功？其实这种心态特别重要。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能吃苦能坚持都是最基本的素质。
1: 是的。那俊汉，我还很好奇，不少同学只知道演员台前的光鲜，但是你还做过像同期录音又写故事剧本，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接触表演以外的幕后工作？
7: 这个说起来也有一段故事啊。当时艺考的时候呢，戏剧影视表演和戏剧影视导演它可以兼报，它的台词和表演分数呢也是互通的，所以只需要多学一门戏剧故事创作。然后我当时的艺考机构呢又正好有这个资源，有老师教我们戏剧故事创作，而且我发现这个老师他非常的负责，专业能力又特别强，对我也特别的好，所以带着我一步一步去喜欢上戏剧故事创作。然后我现在呢也会继续坚持戏剧故事创作，也不想辜负他对我学习上的帮助以及专业上的帮助。而且同期录音这个职位呢也是出于我想更进一步提升自己而做出的选择，我知道自己的表演能力可能对比很多同学还不够，所以想通过向外学习，向剧组里那些演员去学习他们的表演， 然后又是在一次小红书上寻找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了广西艺术学院一个研究生毕业作品的录音，然后就渐渐地认识了剧组里面的他们，认识了更多的对艺术真正热爱的人。
0: 嗯，俊翰真的是一个特别主动特别有规划的人，不是等着学校教什么就学什么，他是主动的去找机会去拓展自己的边界。
1: 是的，
0: 从表演到编剧再到同期录音，他其实是在全方位的去了解影视这个行业。就像你看那个贾玲演员、是不是后来也做了
1: 导演，
0: 其实要学很多东西的，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
1: 没错，而且呢俊翰他还有清晰的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行动力，真的值得很多朋友去学习。那说到行动力，国庆假期大部分同学都选择出去玩或者回家，那听说你还跑到了衡州去参与学生的毕设拍摄，那假期在剧组度过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7: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跟衡州助农卖茉莉花有关系的，所以要下到茉莉花田里面去拍摄。那时候我们组选的地点是在中华茉莉园，然后要拍好几天，特别的晒。然后又因为我是做演员，早上要早起，然后整理头发化妆啊。但是我发现事实上没有哪个组是特别轻松的，他们摄影组啊灯光组也要很早的去到片场。但是可能啊演员在学生剧组里面跟其他职位比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一个了。
0: 嗯，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一起做一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对吧？
7: 嗯，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呢，不单单是他们的毕业设计，更是把这个作品看成一种艺术，然后要把片子剪出来，要放映，要被很多人看见。所以整个团队呢，都一起在努力，一起在熬，一起在扛，一起在烈日下呢，等一个合适的光线的感觉啊，比任何假期都充实啊。而且拍了七天之后会发现，国庆七天虽然我没有出去旅游啊，但是我住进了另一个城市衡州，然后也认识了一群吃苦的伙伴，我用我自己的表演呢也留下了一部片子，这种收获我认为是旅游换不来的。
0: 嗯，说得太好了，这种收获是旅游换不来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有分量。而且呢我们南宁衡州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玩的地方啊。
1: 没错，
0: 中华茉莉园我都去了三次了，然后我也经常带我的朋友们去吃鱼生，然后去喝茉莉花茶，我觉得在那儿真的是度假放松的好地方，对吧？而且啊，刚刚俊翰说到他是选择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度过假期，他去剧组去实践去积累，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是对自己专业的热爱还有对未来的规划。
1: 是的，那这种团队一起做一件事儿的感觉确实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衡州茉莉花毕设短片的拍摄故事。
0: 俊翰这次拍摄是茉莉花题材，那去到衡州实地取景，站在茉莉花田里面演戏和平时在校园里面排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7: 最大的区别就是真实感，真实感是骗不了人的。就是在校园里面排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象自己站在花田里，靠的是想象力，然后灯光师打一束暖光啊，你就假装这是阳光，然后道具组再放几盆假花，你就假装这是漫山遍野的茉莉花。但我们真正的站在衡州的花田里，这是不一样的，我们能感受到风是真的，花香是真的，太阳晒在脸上也是真的。你站在花丛里啊，与大自然形成相互之间的交流，这些东西是靠想象力是补不出来的。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实景会喂给你情绪啊，你不需要凭空捏造啊，我只需要去接住它就可以了。
1: 嗯，实景会喂给你情绪，你只需要去接住它。那这句话说的是非常专业。其实表演呢也就是这样，在真实的环境里，你的情绪是自然流露的，不需要去刻意演。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演员都希望能去实景拍摄，而不是在绿幕前去表演。
0: 对，而且茉莉花田那种环境有花香，有微风，有阳光，这些感官会刺激，然后会直接的调动演员的情绪。
1: 是的，
0: 你想象一下，在排练厅里面你只能靠想象，对吧？但是想象和真实的体验还是有差距的。那学生的剧组经费和条件都有限，我很好奇俊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现实的难题，你们又是怎么协调去解决的呢？
7: 啊，我们遇到的难题可真的比较多。有一天呢，我们在茉莉花田进行拍摄的时候，早上呢还是晴空万里， 到了下午就突然下起了暴雨，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躲在中华茉莉园的游客中心，然后拍摄进度呢就被耽误然后制片就马上进行调整，然后晚上有哪些场景是可以加拍的一定要抓紧赶进度，就是虽然晚上收工晚了，但是能保证了进度的有效推进。
0: 嗯，还有吗？
7: 就是我们还遇到过一场戏是要求在夕阳的时候拍的，但是我们前面的戏呢拍摄的有点拖拉，所以导致天色有一点点达不到导演的预期，然后这时候我们的灯光组呢就会拿出他的户外移动电源接上灯光进行场地的调度，来模拟夕阳的那种感觉，
0: 随机应变啊。
7: 对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在导演的全场掌控下就只能是加快进度拍摄，然后来保证这一场戏的前后光感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组啊因为人比较多，他有20多个人的大剧组，就是偶尔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啊，然后吵架等等，也都是制片啊出面严厉用态度来进行制止，因为他必须要保证进度的一个有效推进。虽然说来明确我们大家都是同一组的人，吵架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然后我们组里呢是因为也有衡州的本地人，所以他们进行场地的调度和借用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学生剧组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气不可控，光线不可控，人员协调也比较难，但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其实啊，这就是真实的影视创作，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充满了各种意外和挑战，但是大家一起扛过来，最后出来的作品你想才更有意义吗？
1: 那说到本土题材，广西本土题材短片，作为演员你觉得青年学生用镜头去记录家乡乡土的故事意义在哪里呢？
7: 虽然说很多青年学生会用镜头来记录自己家乡的本土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选择这个题材，就不会很认真的去了解这个题材，也不会很认真的去关注这个题材。就好比衡州茉莉花呀，每年去拍的学生剧组和商业剧组实际上非常多，但我作为一个从浙江来广西读书的学子，对衡州茉莉花非常不了解，但他们就一直在那儿活生生的存在着。我也是通过这一次的剧组呢，才真正的了解到衡州茉莉花。然后剧组里他们作为本地的学生，有这个便利，有这个视角，他们就应该把衡州茉莉花拍下来，不是说一定要拍成什么大作，而是让更多人看到，就是广西不只是旅游目的地，它有它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味道。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拍本土题材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拍给自己看，就是你拍着拍着就会发现你就会重新的认识这个地方。
0: 对，很多时候我们拍一个东西，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自己对这个地方，对这个题材也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情，这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1: 是的，而且俊汉是浙江人呢，他可以通过这次拍摄去真正了解衡州茉莉花，说明本土题材不只是给本地人看，也是给外来者了解一个地方的窗口。广西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不只是桂林山水、阳朔西街，还有衡州茉莉花，还有很多很多被值得记录的东西。那经过这次拍摄，你看待衡州茉莉花这座城市衡州，你有没有刷新之前的认知呢？
7: 那当然太多了，太有了。我在那儿待了7天呢，我也跟当地的花农也聊过天，跟卖茉莉花茶的茶馆老板也聊过天，跟镇上一些小孩也聊天，我才知道就是衡州茉莉花它不是靠种来卖钱的一种花，它是靠这座城市的呼吸，然后每天清晨4点多花农他就下地摘花，因为茉莉花呢要在带露的时候摘才香，他们摘花的手是有剪子的，但他们跟你讲花的时候整个人眼睛都是亮的，整个人都是兴奋的他们以自己的茉莉花为骄傲。
0: 这是一座充满花香的城市，一座城市因为一种花而有了灵魂。花农们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他们也以茉莉花为骄傲，这种对土地对劳作的热爱真的是很打动人。
1: 那通过你们的青年学生的镜头把这些故事去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也许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地方，这些花农，这可能也就是影像的魅力之一。那聊完了衡州拍摄的故事，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聊聊俊汉的专业学习，还会带大家云打卡南宁理工学院。

0: 同学们集合了，还在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吗？大学生上线了，组建了上千人的广西大学生交友微信群，不同专业，不同爱好，不同性格，相信在群里都能找到你的同路人。群里干货满满，有学习、求职、考试资讯，还有超多同龄朋友一起分享日常，大家一起聊青春、谈理想、交好友、扩圈子，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好朋友。快加入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路同行，让青春和热爱一起闪闪发光。添加节目微信客服号1909467200619094672006即可进群。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3度，相对湿度3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3度，相对湿度3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一档懂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的全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啦！每周日17点准时开播。
4: 大学生上线啦！
3: 想前排好座，可全屏手速。
5: 大学生上线了，
6: 欢迎回到大学生上线了节目。刚刚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俊汉同学聊完了衡州拍摄的故事，接下来来聊聊他的校园专业学习。
7: 我妈跟我说上了大学会万事皆顺，天真的我就快信了。
8: 但大一时月底生活费总是告急，大二又为了选课纠结，大三的那个心动女生总让我烦恼，大四又为了考研还是工作挠破头。
6: 室友关系怎么搞？
9: 当初好难呀。
10: 简历亮眼，进大厂就稳了。
3: 大学不惑，这道方程式试着给你翻翻底牌。
6: 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俊汉，他是表演专业的，这个专业可能有点小众，是不是？
11: 嗯，
6: 表演专业在外人看来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大学日常训练也会有那种枯燥疲惫的时候。我很好奇俊汉同学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那些情绪呢？
11: 其实啊，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排戏演戏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会被重新推翻，重新思考，然后这个过程呢就很容易会产生组内的分歧，甚至有时候自己都可能演不出来那种感觉了，演多了以后，然后自己都会自我沮丧啊，台词课的时候呢，同一段独白你按照自己的情感去说，老师会给你进行调整，但是私下去练的时候有时候又很难达到老师要求的那种情感，就这种感觉啊是转瞬即逝的，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这种枯燥呢是外人想象不到，感觉学表演就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学习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
6: 嗯，其实还是挺难的。我以前我觉得说表演是不是就是那个一台摄像机架在那，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开始演了，但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12: 挺复杂，挺疲惫的，
6: 因为你要把自己带入进去，然后而且演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戏啊，你旁边有很多人，你要跟人家搭戏是吗？
12: 没错，
6: 有时候不是说自己的状态进就行了，
12: 配合起来，
6: 对，要配合别人的情绪还有你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需要调度、需要调动情绪的一个专业，还是挺难的。
12: 嗯，
6: 对不对？
12: 嗯，
6: 那平时自己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法呢？俊汉
11: 有，但是可能就是比较土吧，我就是会像刚才一样说的，一直问自己 我当初不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表演了吗？然后我现在就把它放弃了，那我之前那些努力算什么？那不就纯粹浪费时间了吗？等等等等，我都是这样子叩问自己的。
12: 嗯，去叩问自己。像俊涵说到了自我怀疑、自我学习、自我肯定，那这三个词总结的是非常精准的。其实不只是表演专业，那很多专业都是这样。

0: 样的，尤其是艺术创作类的，你需要不断的去推翻自己，重建自己，那这个过程确实有点痛苦。但是俊汉的调整方法虽然比较土，但是呢很有效。回到初心，问问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
1: 很多时候我们内耗是忘了自己开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
0: 没错，
1: 其实当你回到起点，你想起自己

0: 边是挤时间去参与话剧和学生剧组的实践，那你平时是怎么去平衡这个课堂的作业和课外实践呢？我相信很多大学生也会遇到像这样的时间分配的难题。
1: 其实吧，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完美平衡的一个方法论，我就是觉得大学4年时间就没有完美平衡这一回事。然后我自己的方法是抓重点放次要，比如说这一周如果剧组要集中拍摄，那我课堂上呢就会提前跟老师打好招呼，然后排练的事呢也会跟同学们重新商量时间啊。反过来，如果说这周学校里要准备期末考试啊，那我剧组的事情呢我就尽量少接不接，这样子
0: 抓重点放次要，对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方法很实用。很多大学生的问题就是我什么都想要，结果呢就是什么都做不好。君汉的思路就很清晰，要先确定这个优先级，然后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像这种时间管理的思维其实比任何的时间管理工具都管用。
2: 是的，那很多人喜欢讲工作生活平衡，但实际上根本是没有绝对的平衡的，只有阶段性的侧重。这一周重点在实践，那下周的就把重点放在学业上去动态调整，而不是追求每天都可以5-5开，那这种心态其实更健康了。那不是每一次排练每一次试镜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角色，俊涵呢遇到落选了或者角色很小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开导的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了，就是我明白实际上自己可能还远远不够，所以我通过担任录音组话筒员这个职位进入到学生剧组啊，去学习他们这些演员的表演，然后对比一下自己还缺什么。但是后来跟的组多了，我也慢慢的发现了一件事，想通了很多事，就是我落选其实并不代表自己差，可能就是我不太适合那个角色。演员这个行业其实挺残酷的，它不是你一努力就一定有结果，它是你得在对的时间对的剧组遇到一个对的导演，这些东西跟你好不好没有关系，就是合不合适。只要想通了这一点啊，落选实际上就不再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了，它就变成了一次反馈。而且说实话，就是我演过挺多的那种小角色啊，然后像什么路人甲路人乙一下就过的，然后这种没有台词的那种路人啊背景板我也演过特别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只要我站在这个剧里有机会去演啊，那就是哪怕我没有台词，我也是活在这个故事里，那会有人去发现到我，所以我就是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提升。
0: 嗯，落选不代表你差，可能你只是不适合那个角色。
2: 嗯，
0: 这句话就很重要。其实不只是表演行业，很多的行业都是这样，面对失败，面试失败，竞选失败，不一定是你不够好，很可能只是你不适合那个岗位和那个环境。所以能把落选看成是反馈而不是打击，这种心态真的是很成熟。
2: 对，而且俊汉还有一点特别好，就哪怕是路人甲或者没有台词的背景板也会去认真对待，因为站在这部剧里就有机会。那这种不挑角色珍惜每一次机会的态度其实是很多年轻人都缺乏一些的。那很多人一上来就想我要演主角，看不起小角色，但殊不知小角色才是积累经验被人看到的开始。俊汉呢除了表演，就是你还喜欢写戏剧故事，刚才说过。那写剧本这件事反过来对你做演员演戏有没有带来哪些帮助呢？
1: 那真的是很大。
2: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写戏剧故事实际上是和那些电影剧本以及他们这种毕设的剧本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什么是戏剧冲突，然后写人物该怎么把人物写得更饱满，然后因为饱满的人物它就可以撑起一个故事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以前看剧本就是看我自己的台词是什么，现在我看剧本就是我看的是这个角色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然后这场戏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然后编剧想让观众感受到什么，知道什么。就为什么我能看到这些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写过，我知道写一个剧本要搭特别多的骨架，然后买特别多的伏笔，然后又删特别多的废话。就是当我站在编剧的这个视角看剧本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演戏就不再是背台词了，而是在翻译，要把编剧写在纸面上的文字然后翻译成活生生的人。而且写剧本的时候啊，还有个特别的好特大的好处，就是它会让你学会等。写剧本实际上是急不来的，就是你得让一个故事自己长出来。演戏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能急着把情绪塞给观众，你得让情绪长在角色身上，这种耐心就是写剧本。

0: 教会我的，这不是表演课能教出来的。
1: 太专业了，从看我的台词是什么，到看这个角色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说这句话，这其实就是一个演员从稚嫩到成熟的转变。
2: 是的，
1: 当你理解了编剧的意图，你演出来的角色就有了深度，它不只是在背台词。而且刚才翻译这个比喻也是特别好，演员就是把文字翻译成活生生的人。
2: 没错，还有学会等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价值。那现在很多朋友都比较着急，什么都想快点看到结果，但是不管是写剧本还是演戏呢，都需要耐心，需要让东西自己慢慢长出来。这种心态的修炼可能比技巧更加重要。那很多艺术方向的大学生会焦虑未来的出路，俊汉你大三了，会不会就是有就业这方面的一些焦虑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儿的？
0: 其实我觉得吧，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我十分明白焦虑是没有用，就是我越焦虑呢，手头的事越做不好。然后我现在的做法就是两手准备，一手准备主业。然后主业是什么呢？就是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演戏呢演到深入，剧本写到满意，这是正业，不能丢。然后另一手呢，其实我也在准备教师资格证，不是说我以后一定要去当老师什么的，而是给自己多一个出口，也在学习更多知识啊，比如摄影、调色、剪辑等等，然后把每天安排给自己的事情做好。就算是没有马上看到成功、看到胜利，但是把剩下那一半交给时间，我觉得时间会给我一个挺好的答卷的。
1: 对，刚刚俊汉的回答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刚刚拿下那个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王仁君，他也是就是一开始呢没有接受过这个系统的表演训练，然后他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这个法律专业，跟演员娱乐圈是毫不相干的。然后读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演戏的想法，但是控制不住了。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纠结，他就打算去报考那个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时呢，他是班上那个年纪最大的一个新生了，别人20多岁正当盛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半路出家，然后就一开始也是很焦虑嘛。后来呢，也是演了很久很久的配角，还有龙套。所以也没有放弃吧，他是一直都在努力，一直都在坚持，就像
2: 再去追寻梦想。
1: 是的，就像刚刚俊汉说的，他没有说花很大量的时间去焦虑未来，他是那种愿意花时间去做好当下的事情的人，对吧？
2: 没错，那俊汉的思路也很清晰，就是主业不能丢，同时啊多准备几个出口，但是不要焦虑，脚踏实地去做好每天的事情，这种心态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俊汉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去放在一个篮子里，像准备教师资格证、学摄影、调色，那多给自己留几条路，但又不是说就放弃主业了，而是两手抓。那这种理性的规划和踏实行动真的是很值得很多朋友去学习一下。
1: 嗯，聊了这么多专业和成长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轻松的环节吧。
2: 是的，
1: 来云打卡南宁理工学院。
3: 五湖四海的独特味道，
4: 校园角落的新奇发现，
3: 每一次探寻都是全新体验。
4: 校园野生观察，
1: 俊汉带我们来云逛逛你的学校吧。你们学校在哪里啊？
0: 我们学校是在武鸣大学城那里。
1: 哦，在你眼里，你们学校最有辨识度、最有氛围感的地方是哪里呢？
0: 那必须是我们学校的静听湖，而且我记得静听湖好像被我们学校都已经打造成一个校园景区了。就是在静听湖里呢，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种类的鱼，然后也可以在湖里面看到非常多种类的鹅，甚至是在湖的周边啊，你偶尔也能看到孔雀在旁边散步。
1: 哇哦，
2: 孔雀，
0: 对，
1: 像动物园一样。
2: 是的。
0: 然后每次晚上上完课呢，围湖走一圈啊，吹吹晚风，你会感到非常的舒适。偶尔也能在湖边听到吹笛子的声音以及其他乐器，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惬意，学习了一天的那种疲惫直接就消散了。
2: 听俊汉这么一说，感觉这个静听湖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美，有鱼有鹅还有孔雀，晚上还能听到笛子声音。哎，我觉得这哪是学校，简直就是公园。
1: 公园。
2: 是的，而且静听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感觉特别有诗意，镜子一样的湖面，听着湖水的声音，感觉晚上坐在那里非常有氛围感。
1: 湖边散步，湖边读书，湖边聊天，
2: 嗯，
1: 感觉都是大学生活里很美好的回忆。
2: 是的。
1: 那学校里面表演专业的同学平时上课排练一般会在哪些场馆呢？校园的艺术氛围整体的感受如何？
0: 我们平时主要在两个地方待，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表演教室，然后另外一个是东盟大剧院。表演教室呢，从早到晚都是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排练的、背台词的，有的甚至是对着镜子练表情的。我就感觉好像教室从来没有空过。然后东盟大剧院呢，就更有仪式感了，这个也是在我们学校里面。然后我们每学期的期末汇报都在那演出，然后下面坐满了老师、同学，偶尔有很多家长来看。然后每次站在大剧院的舞台上，那种聚光灯打在身上，然后台下坐满观众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就是我所有付出的辛苦排练都是值得的。
2: 那校园的艺术氛围呢？
0: 校园艺术氛围，我就是觉得我们学校的艺术氛围啊，是不端着的那种
2: 哦，
0: 就是不是说那种我是学艺术的就我很特别的感觉，没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大家是真的喜欢，真的在做。比如校园3月3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整个校园都在办活动，就是唱歌的、跳舞的、穿民族服装的特别多，然后那种热闹啊是发自内心的。
1: 嗯，感觉南宁理工学院的艺术氛围是很接地气的，这种氛围也更能出好作品。
2: 嗯，
1: 像是在东盟大剧院的汇报演出，它也是一种给学生的仪式感，让学生们有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
2: 是的，把学生推到舞台上。那很多新生啊，可能会比较关心美食啊，就是像什么学校食堂、校园周边，有没有哪些就是俊汉你私藏必吃的美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那说到这个呀，吃我真的是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
2: 来讲一讲。
0: 就是我们学校有肯德基啊，然后秦小酱面馆，然后瑞幸库迪咖啡、一点点、一盒糖啊，这种喝的饮品啊特别多。那我们学校还有两个食堂，然后二食堂二楼的青食我也觉得比较挺好吃的，我也经常吃。然后我每个星期啊都会去武鸣小帽山附近的一家东北风味饺子馆啊，那里也是非常的下饭，分量也是很足。以及在我们那边的李健，他有一家广东遮遮鸡堡店也特别好吃等等。而且我们学校还有第三食堂夜市，这个夜市的规模啊，我觉得完全不比南宁那些大牌夜市的规模小啊。就是据我目前所知，好像是有200-300家摊位在里面。
1: 哦哟，
0: 里面有非常多好吃的摊位啊，然后品种应有尽有啊，等大家来品尝。
2: 听俊汉这么说，200-300家摊位的夜市真的，哇，美食感觉是非常丰富的。
1: 哪里是夜市啊，这是美食城。
2: 美食城，而且学校里还有很多品牌店，那生活听起来就非常的便利。那俊汉推荐的那个东北饺子馆和广东的遮遮鸡包听起来也非常好吃，那下次有机会也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嗯，感觉在你们学校读书真的是好幸福呀。
2: 没错。
1: 那课余放松时间，学校大家一般都会去哪里休闲呢？比如说运动、散步，还有拍照打卡。
0: 我们学校运动、散步、拍照的地方那真的太多了。第一就是图书馆前面刚刚说到那个静听湖，每次到傍晚的时候，夕阳一照，那个湖面反光，特别出片。运动的话呢，我们学校有个特别大的运动公园，羽毛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应有尽有。然后我有空的话呢，就会去那打打羽毛球。散步的话，我们学校这个学期新建了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公园，就是虽然我还没有抽空去走走啊，但是我从整体来看还是非常的惬意，然后设施也非常完善。然后我们学校呢还新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
1: 无忧
0: 在那个旁边、啊、
1: 高尔夫球场
0: 那里也有一个可以散步的步道，它是围着高尔夫球场的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美美的出片。
1: 高尔夫球场，这也太高端了吧。
2: 是的，
1: 我还没听过呢，我还没听过南宁哪个学校高尔夫球场
2: 第一个有了。
1: 是的，可能也是我孤陋寡闻了啊。还有新建的这个散步公园、运动公园，我觉得南宁理工学院的这个校园环境真的是太好了。而且你看他刚刚说到那个
2: 静听湖
1: 是不是、
2: 嗯、
1: 静听湖傍晚那种夕阳西下照湖面的感觉听着就特别美，肯定是打卡拍照的圣地了。那对于喜欢拍照的同学来说，这个学校真的是太合适了。
2: 是的，非常出片，美景非常的多。而且、啊、学校说起来是一直在新建设施，那也说明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改善学生的生活环境。那有运动公园可以锻炼身体，还有散步公园可以放松心情，有静听湖可以拍照打卡，那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丰富。那俊汉，刚才咱们说到学校办3月3这样的校园活动，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学校的校园活动有多少热闹的名场面吗？
0: 那就比如说这个3月3这个活动吧，我跟你说，在我们学校那简直就是过年，就是还会有很多的外国学子来参观我们的学校，在这个3月3的时候，然后整个校园呢就会被布置成那种民族风，什么竹竿舞、抢糍粑呀、唱山歌、穿民族服装走在校园内，然后大家实际上就可以从早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校园内就紧张有序的在布置场地。而且我就是想起来，突然想起来了，那时候3月3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声乐老师他们就是在湖面上对山歌，然后而且我现在想起来最热闹的呢还是那天晚上的大晚会，就是舞台呢是搭在敬亭湖边上的，全校的人都可以过来看，然后围湖看演出，然后表演完后我们还有篝火晚会，十分的热闹。我们学校的大型活动还是算比较多的，什么十佳歌手啊、校园短视频大赛啊、社团音乐嘉年华等等，特别丰富，都能填充我们学生的课余时间，一起快乐。
2: 围湖看演出、篝火晚会，那说起来画面感真的是非常强，而且啊还邀请了就是外国学子过来参观，那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视野，那对于外地来的朋友们来说，能体验到这样地道的广西文化也是一种特别的经历。
1: 嗯，对于喜欢参加活动展示自己的同学来说，这所学校真的是提供了很多平台。那最后君汉，如果有高三的学弟学妹考虑报考南宁理工学院，你会真诚地给他们哪一些客观的参考建议呢？
0: 我们学校活动的机会特别多，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专业，只要你愿意去参与啊，你有的是地方去，话剧队、武术社啊、新闻中心、大学生艺术团，然后各种学生组织、各种大型活动等等，你都可以参与到。而且我们学校的氛围呢很开放，老师跟学生的距离实际上没有那么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去找老师聊，老师也会听。最后我想说的是，南宁这个城市本身就很好，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吃的也多，物价不高，气候也非常舒服。
2: 嗯，俊汉的建议特别实在啊。聊了这么多呢，我也想问一下你，现在短视频时代呢，很多年轻人去追求快速出彩，你怎么看待就是慢慢来沉淀自己这件事呢？
0: 我特别理解那种想快的心情，就是现在大家打开手机啊，什么都是快的，15秒一个视频，3分钟一个干货啊，7天就能练成什么技能，就是你看多了，你会觉得慢慢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但我自己的体会是，真正能站住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快的，没有一个是快的。我接触表演这么久呢，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还是一个入门级别。但我每一次排完一部戏，每一次拍完一个片子，每一次写完一个剧本，我都能觉得自己比上一次多懂了一点点。就这种一点点加起来几年的时间，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说我快吗？我也感觉不快啊，我这么多年了还在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这是对的，就表演这个东西它不是学会的，它是活出来的。你急不来，就是你只能慢慢的活，慢慢的悟。
1: 能静下心来慢慢沉淀，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勇气，对吧？
0: 嗯，
1: 很多人只看到别人一夜爆红，但是看不到别人背后10年的积累。那俊汉能有这样的心态真的是很难得。
2: 是的，而且像俊汉说到一点点积累，那加起来几年就是比较大的变化，那这是复利的力量。每天进步一点点看起来很慢，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反而啊，那些追求快速成功的人往往呢可能走不太远，因为基础不牢，所以说慢慢来比较快。那最后俊汉送给广大大学生听众们一段话吧，就关于热爱，关于坚持，你想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热爱不是一瞬间的热血，热爱是你在不热血的时候还能继续往前走。我高一的时候爱上表演，那种热血啊现在想起来都滚烫。但到了大学，天天被老师说不对再来，你演得不对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但我真的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来时路。那时候我是靠什么撑下去的？是坚持，是找到对的方法去想着怎么坚持。坚持呢，它不是一种感觉，坚持它是一种习惯。所以说，如果我现在在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那他不管有多枯燥、多累、多看不到头，都不要着急问自己，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做成这件事。我要先问自己，我今天做了没有，我练了没有。就是你把今天这一天做好了，那明天自然就会有明天的收获。热爱呢，不需要喊出来，它就藏在你每天日复一日的训练里，与各位共勉。
1: 热爱不是一瞬间的热血，热爱是你在不热血的时候还能继续往前走。坚持不是一种感觉，坚持是一种习惯。真的说得很好，也送给所有正在追梦的大学生朋友们。很多人以为热爱就是

0: 激情满满，但是真正的热爱是在激情褪去之后依然愿意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没错，那你别着急问我什么时候能成功，你先问我今天做了没有。那这句话听起来也感觉非常戳人，很多朋友呢天天想着要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但是却不肯做好每天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成功呢肯定不是想出来的，是一天天做出来的。那俊汉把每天的事情做好了，那成功也会自然慢慢而来。那也非常感谢俊汉今天带给我们来这么多的真诚有深度的分享。
0: 是的，我突然想到了我那个高三的时候我们年级主任送给我们的一句话，叫做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1: 嗯，是的，
0: 其实每天在做什么自己心里面是很
1: 清楚
0: 的，清楚对吧。今天呢和俊汉聊了很多，从他高一接触表演到大三的成长，从杭州茉莉花田的拍摄到对他专业学习的思考，再从南宁理工学院的校园生活到给大学生的真诚建议，真的是干货满满，感动满满。
1: 没错，那俊汉是一个特别清醒，特别有规划，特别有坚持的大学生。他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该去如何做，不焦虑不浮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天的事情，同时呢也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好奇。那这样的年轻人未来一定是不会差的。
0: 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处在什么阶段，都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愿意为之坚持。我们要记住，热爱不是一瞬间的热血，它是在不热血的时候还能继续往前走。
1: 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大学生上线了，到这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俊汉同学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谢谢黎明姐，谢谢浩强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3度，相对湿度3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3度，相对湿度

0: 3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近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将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贡献智慧。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近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名勇士为救人不幸牺牲。南宁横州市云表镇邓维村委锦绣村村民何启忠，因在美沙克台风引发的洪灾中舍身救人，壮烈牺牲，光荣入选本次见义勇为勇士榜单。昨天，第三届 AIADR 国际调解比赛在南宁开赛。本次赛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指导，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担任区域特别合作伙伴，南宁仲裁委员会、南宁国际仲裁院、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8支晋级队伍齐聚绿城南宁，在全英文的标准化国际调解场景中同场竞技，以赛促学，为中外青年学子交流互鉴搭建了开放舞台。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暨南宁市第18届举城杯举重锦标赛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举重馆圆满落下帷幕。赛事立足南宁面向东盟的门户区位优势，以举重为纽带，搭建跨境青少年竞技比拼与文化交流平台，为国庆期间体育文化交流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截至10月9日，2026年广西新建商品房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日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其中，新市民、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4类重点刚需群体和多子女家庭合计占比超96%，政策对刚需和改善型群体的支持作用明显。国庆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奔赴平陆运河，沉浸式感受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气势。记者近日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9月16日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4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4: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6: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7: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8: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9: 以后有多少讯飞，你我们同我睡觉。
5: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

0: 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9: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

0: 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5: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6: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8: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9: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2: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 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

0: 优化和完善。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0: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

0: 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3: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5: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7: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8: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6: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6: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

0: 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由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

0: 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

0: 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吗？2号开始供暖吗？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4: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 实现全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福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6: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福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于20余万福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

0: 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1: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1: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 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1: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7: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0: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

0: 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市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4: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

0: 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1: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

0: 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0: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链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2: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1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溶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约1亿。
0: 作为链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3: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0: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8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4: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0: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5: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

0: 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1: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2: 我们呢也建立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的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4: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3: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9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拓展康养服务，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4: 10月9号，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在玉林市召开。黄汝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西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选择广西就是选择机遇，投资广西就是投资未来，诚挚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共促。

0: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科学研判我区林业产业现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为推进广西林木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3: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5: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6: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重组防城港、摆设3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6: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支援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6: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 提升早发现。

0: 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1: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陆感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鼻孔啃牙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3: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4: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5: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兴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兴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6: 兴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那个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5: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兴安，驻足陵渠八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7: 徐霞客进入兴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陵渠的万里桥，桥跨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5: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兴安，有感于兴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8: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陵渠》，把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5: 千年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兴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

0: 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巴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0: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1: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

0: 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一比一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3: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3: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就别乱来，我没有
0: 白给老板算什么？我还没有。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1: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刷案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解锁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

0: 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

0: 是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草。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7: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8: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9: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8: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9: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佐知接着对我讲，张百万扣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骗子说，你看吧，你的命是大贵的，倘使不是真命天子，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头呢？此刻且先请皇帝沐浴更衣，择一个洁净所在，暂时做了皇宫，禁止一切闲杂人等，不可叫他进来，以免时时惊驾。然后择了日子，请皇帝和娘娘成亲。张百万说，知道他几时才真个做皇帝呢，我就轻轻把女儿嫁他。骗子说，凡一个真命天子出世啊，天上便生了一条龙，要等那条龙鳞甲长齐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去辅佐他，还等那条龙眼睛开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登位。这一个真命天子向来在成都，我一向都看他不出，就是天上那条龙未曾长齐鳞甲之故。近来我夜观天象，知道那条龙鳞甲都长齐了，所以一看就看了出来。我劝你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不相信便由我带到别处去，如果相信了便听我指挥。张百万听说还只信得一半。我说，这件事儿要就全行误信了，要就当时拒绝他，怎么会信一半的呢？张百万依了他的话，拿几套衣服给那樵夫换过，留在花园住下。骗子见张百万还不死心塌地，便又生出一个计策来，对张百万说，凡是真命天子，到了吃醉酒睡着时，必有神光异彩现出来，直透到房顶上，但是必要在远处方才望见。你如果不相信，可试一试看。张百万听说，果然当夜备了酒肴，请那樵夫吃酒，有意把他灌得烂醉。骗子也装作大醉模样，先自睡了。张百万灌醉了樵夫，打发他睡下，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内的一座楼上凭栏远眺，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异彩。那骗子假睡在床上，听得张百万已经去了，花园里伺候的人也陆续去睡了，方才慢慢起来，取出他所预备的松香末，他又加上些消黄药料，悄悄地取了一把短梯，爬到墙头上，点上了火，一连向上撒了四五把，方才下来。到了半夜时，又去撒了几把，然后收拾停当，安心睡觉。张百万在自己楼上远远地望着花园里，忽然见起了一阵红光，不觉吃了一惊。谁知惊犹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阵，不觉又惊又喜，呆呆地坐着。要等再看，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听一听，四面既无人声，正要起身去睡，忽然又看见起了四五阵。大凡一个人心里有了一念，眼里看见的东西也会跟着他的一念变换的。撒那松香火不过是一阵火光，火光熄了便剩了一团烟，骗子一连撒了几把火便有几团烟，看在张百万眼里便隐隐成了一条龙形。他还暗自揣测，哪里是龙头，哪里是龙尾，哪里是龙爪，越看越像。一时间的烟消灭了，他还闭着眼睛暗中去想象呢。到了次日一早，便爬起来到花园里去找那骗子。骗子还在那里睡着呢，张百万把他叫醒了。他连忙一咕噜爬起来，说，什么时候了，我昨夜醉得了不得，一夜也不曾醒。张百万便告以夜来所见，又说红光当中隐隐还现了一条龙形呢。骗子说，可惜我也醉了，不曾看得见，不然倒可以看看他开了眼睛不曾。张百万说，这个还不容易吗，今天晚上再请他吃一回。

0: 回酒，先生到我那边楼上去看便了。骗子吐出舌头，这是什么话？昨天晚上一回已经是冒险的了，倘使多出现了，被别人看见还了得吗？何况他已经现出龙形，更不相宜。他那原形天天在那里长，必要长足了才能登极，每出现一次便阻他一次生机，长得慢了许多。所以从今以后最要紧的，不可被他吃醉了。你已经见过一次就是了，要多见做什么？张百万果然听了他的话，从此便不设酒了，央骗子捡了黄道吉日，把女儿嫁给那樵夫，张灯结彩邀请亲友，只说是招女婿，就把花园做了生馆，一切都是骗子代他主张。成过亲之后，张百万便安心乐意做国丈，天天打算带女婿皇帝预备登基，买了些绫罗绸缎来，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腰圆背厚，穿起了龙袍果然好看，喜欢的张百万便山呼万岁起来。骗子在旁指挥，便叫樵夫封张百万做国丈，自己又讨封了军师，几个人在花园里就同做戏一般乱闹。这风声便渐渐传了出去，外面有人知道了，骗子也知道将近要败露了，便说，我夜来望气，见前围地方出有能人，我要亲去聘了他来辅佐天子，就向张百万讨了几百银子，只说置办聘礼，便就此去了。这里还是天天胡闹，那樵夫被那骗子教得说起话来，不是孤家便是寡人，家里佣人都叫他万岁，闹得地保知道了，便报了成都县。县官见报的是谋反大案，吓得先禀过首府，回过司道，又禀知了总督，才会同城守带了兵役，把张百万家团团围住，男女老幼尽行擒下，不曾走了一个。带回衙门，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县官开堂审讯，他还在那里称孤道寡，嘴里胡说乱道，指东画西，说什么我淄州有多少兵，绵州有多少马，茂州有多少粮，什么宁远、保宁、重庆、夔州、顺庆、叙永、酉阳、中州、石龟，处处都有人马。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轻重，便一一照说出来。成都县听了，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把他定了镣铐，通禀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他也是一样的胡说乱道。上台便通行了公事，到各府厅州县一律严密查拿。那一般无耻官吏得了这个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无中生有地找出两个人来去邀功，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得河鼠鸡犬不宁。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还要费大力的心，拿他专折入缝，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只是苦了我们行客，入店涉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我说，听说四川地方民风极是简朴，出产又是富足，鱼米之类都极便宜，不知可确？作之说，这个可是的，然而近年以来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据老辈人说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这都为何？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我常带他们打算，现在种罂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万一遇了水旱为灾，那个饥荒才有的闹呢。川里吃烟的人只怕不少，岂但不少，简直可以算得没一个不吃烟的，也不必说川里，就是这里宜昌，你空了下来，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种吃烟情形才有的好看呢。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还有什么大出产呢？那不消说， 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也无一不备，也没有一样不便宜，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只有两吊多钱一担米，几十文钱一担煤，这是别省所无的。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哪能这样便宜？那不过青黄不接之时，偶一为之罢了。倘使终岁如此，那就不得了。那煤价这等贱，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哎，说起煤价贱呢，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
1: 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左之接着对我说，这个笑话说有一位某官察曾经被当道专责保举过的，说他留心食物，学贯中西。他本来是一个通判，因为这一保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荐，引荐过后就奉旨以道员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头混了几年，便仍旧回到四川去，住在重庆。一天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金，又在他住宅旁边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买了煤来都堆在那空地上头，不多几天把重庆的煤价闹贵了，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他哪里有这许多钱，买那许多煤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不知道啊，他一面买煤一面在那里招股呢。
2: 不知他招什么股？
0: 你且莫忙，等我说下去啊，有笑话呢。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一连三四个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庆煤贵了，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中国人虽然吃了他的亏，也还不懂得去拷问他为什么收那么许多煤，内中却惊动了外国人来了。驻扎重庆的外国领事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便出来查考，知道有这么一位官察在那里收煤，不觉暗暗呐喊，便去拜会重庆道，问起这件事来。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领事说被他一个人收的各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虽不大要紧，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官察，他收来有什么用处，可以不收就劝他不要收了，免得穷民受累。重庆道答应了，等领事去后便亲自去拜那位某官察，问起这收煤的缘故，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小民受累的话。某官察却慎重其事地说，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将来非但富家，并且可以富国，兄弟此刻非但在这里收煤，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要自己开采煤金呢。至于小民吃亏受累，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还他们莫大的便宜。我劝老公祖不妨付点股份进来，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若是别人他想来入股，兄弟还不答应，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重庆道说，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公司什么事业。那位观察说，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点洋灯用的煤油都是外国来的，运到川里来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我到外国去办了机器来，在煤里面提取煤油，每100斤煤最少要提到50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贵的是300文一担，300文做2钱5分银子算，可以提出50斤油，等卖出去算它40文一斤，这40文算它2/3厘银子。照这样算起来，2钱5分银子的本钱要卖到1两6钱银子，便是赚了1两3钱5分，每担油要赚到2两7钱。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5000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13500两，一年360天要有到486万的好处。内中提100万报效国家，公司里还有386万， 老公族

想想看，这不是富国富家都在此一举吗？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份，是各处登告白、散传单，唯恐别人不知；兄弟这个公司却是唯恐别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多富几股。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绝不肯说的。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也莫名其妙，又谈了几句别的话，就别去了。回到衙门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负他几股，将来和他利益均沾，岂不是好？并且领事那里也不必和他说穿，因为这等大利所在，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不如瞒他几时，等公司开了出来，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领事的信儿，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当面定定。付了5000两的股份，某观察收了银子，立刻填给收条，那收条上注明四公司开办日，凭条例换股票，每年关息8厘，已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说的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了。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的。讹言了一个多月，那煤越发贵了，领事不能再耐，又亲自去拜重庆道。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只得从实告诉，说是某观察招了股份，集成公司收买这些煤，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领事愕然说，什么煤油？重庆道说，就是点洋灯的煤油。领事听了稀奇的了不得，问说，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哪一国人哪一个发明的，用的是哪一国哪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说，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说，敝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是从哪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说，照贵领事那么说，贵国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吗？领事说，岂但敝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开矿开出来的，煤里面哪里提得出油来。重庆道大惊说，照那么说，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领事冷笑说，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是曾经某治军保举过他，留心实务，学贯中西的，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也未可知。说罢便辞了去。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出门去拜某观察，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重庆道只得留下话来，说有要紧事商量，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直到了第二天，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重庆道一见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某观察听了，不觉张嘴嚼舌，作声不得，歇了半晌才说，哪里有这个话，这是我在上海识了一个宁波朋友，名叫石春甫，他告诉我的。他是个老洋行买办，还答应我合作这个生意。他答应购办机器，叫我担任收买煤金，此时差不多机器要到上海了。我想起来了，这是那领事妒忌我们的好生意，要轻轻拿一句话来吓退我们。天下事谈何容易，我来上你这个当。重庆道说，话虽如此，阁下也何妨打个电报去问问，也不费什么。某观察说，这个倒是的。于是某观察别过重庆道，回来打了个电报到上海给石春甫，只说煤金办妥，叫他速运机器来。去了5-6天不见回电，无奈又去了一个电报，并且预付了付电费，也没有回电。
这位观察

0: 他大人急了，便亲自跑到上海找着了石春甫，问他缘故。石春甫说，这件事我们当日不过谈天谈起来，彼此并未订立合同，谁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金来呢？某观察说，此刻且不问这些话，只问这提煤油的机器要向哪一国订买啊。石春甫说，这个要去问起来看，我也不过听了一个广东朋友说的这么一句话罢了，若要知道详细，除非再去找着那个广东人。某观察便催他去找，找了几天，那广东人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找着那广东人的一个朋友，当日也是常在一起的，石春甫向他谈起这件事，细细的拷问，方才悟过来，原来当日那广东人正打算在清江开个榨油公司，说的是榨油机器。春甫是宁波人，一边是广东人，彼此言语不通，所以误会了。大凡谈天的人每每喜欢加点装点，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不免又说得神奇点，以致弄出这么一个误会。春甫问得明白，便去回明了某观察。某观察这才后悔不迭，不敢回四川，就在江南地方谋了个差事混起来。好在他是明保过人才的，又是个特指班道台，督府没有个看不起的，所以得差事也容易。从此他就在江南一带混住了。说到这里，客栈里招呼开饭，便彼此走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

0: 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月听，
0: 月爱，
1: 月爱。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5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5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3: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听角色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5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5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5: 曾某年某一天某地时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

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分一个一个一个的听，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打，如何轻易原谅？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挡住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

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七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3: 今天请听第五集《曲折征程》。
4: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董瑞，我现在是在四川广元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从这里放眼四望，郁郁葱葱的塔子山下，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奔涌而过，拍击着江岸。我脚下的这个塔山湾渡口，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主战场。1935年3月28号，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为部队继续向西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曾经屡建奇功，威震川陕，是久经沙场的一支铁血劲旅。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之际，坚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大捷，一举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8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著名的嘉陵江战役。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6: 当时啊，国民党军在嘉陵江沿线布设了重兵，还把沿江的船只都给破坏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经过周密的侦查，决定把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造出了几十条像蚌壳那样底部狭窄、上边宽体的蚌壳船，悄悄地送到了江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渡江，发起进攻。
15: 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了敌人数十个团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攻克了扼守川陕要冲的剑门关，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与中央红军尽早会合，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主动撤离存续2年多时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从强渡嘉陵江那刻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充满艰难曲折的长征路。 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7: 强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8万指战员沿着岷江河谷一路西进，攻克茂县、汶川等川西北重镇，牢牢掌握了岷江上游的大片区域。此时中央红军也闯关夺隘，一路北上，向着茂工方向全速前进。两大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双向奔赴，在川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加速靠拢。
15: 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茂工以北，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两河口镇，细雨纷飞，云雾缭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路边简易的油布帐篷下翘首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自1931年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近4年时间未曾谋面。此次雨中相迎是党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中央红军对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表达敬意。军事专家董宝存：
18: 大家一见面互相打量，才发现那个时候张国焘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而毛泽东头发凌乱，脸庞干瘦，周恩来的面色也蜡黄，一副病容。当时啊，两军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历经九死一生，也就剩下了10000多人。红四方面军这时候有8万人，两支红军队伍的境遇及力量对比几乎写在了双方领导人的脸上。
15: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成立以来，虽然名义上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核心领导层，但部队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战略走向始终由张国焘一人独断专行。杨尚昆同志曾这样形容张国焘：脸上没有春夏秋冬，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喜欢在肚子里打主意。会师之初，张国焘误以为中央红军至少有30万兵力，一度表现得恭顺谦和。可当他摸清双方真实兵力差距之后，拥兵自重的野心迅速膨胀。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6: 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认为啊，应该西退到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北上，实则阳奉阴违。他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15: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地区出发，跨越大草地，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关键通道。在国防大学教授刘波看来，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保障红军共同北上而打的一场关键硬仗，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主力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相互策应、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
19: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30军、4军全面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徐向前亲自指挥包座战斗，这场战斗啊，红军是大获全胜，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15: 当右路军将士打下包座，部队进驻四川巴西之时，张国焘却公然违背中央决议，强令已经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全都折返阿坝，同时密电陈昌浩，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甚至企图裹挟党中央改变北上战略方针。一时间形势风云突变，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危急关头，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紧急北上。军事专家董保存：
18: 当时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悄悄地北上了，就吵闹起来。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两边，已经架起了机枪。有人打电话给右路军的歼敌总指挥部，报告说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呀？就在这种时候，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5: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视为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他甚至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面对这场严重分裂，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一天，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休息，过了好半天才叹息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0: 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既依仗他的军事才华，又处处打压防范。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就向党组织提出了生平第一个个人请求，不当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想去中央红军做点具体工作。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分裂行为，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北上。就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虽然赞同北上，但反对四方面军分家。就这样，他错过了跟着党中央走的机会，抱恨终身。
15: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后，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做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并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对狂妄的张国焘展开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0: 在会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狂妄地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对张国焘的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所谓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15: 张国焘裹挟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个人野心愈发膨胀，竟然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啄木雕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张国焘命令部队 发起绥崇丹茂战役，意图攻占川西北的丹巴、茂功等地，打通南下川康的作战通道。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绥崇丹茂战役所处的川西北高原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仅用15天时间就击溃敌人6个旅，打出了红军的赫赫威名。
17: 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打仗特别英勇，善于奇袭夜袭。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战士们会点燃一根香，插在竹筒里面，筒口向后，这样前方哪怕有敌人，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后面的人却能看见香头上那一点红光，就能保持队形不乱，人员不掉队。
15: 首战告捷后，红四方面军将士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宝兴、天泉等多座县城，并在川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兵锋直指富庶的川西平原。连续2场硬仗的胜利让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盲目乐观。党中央多次发电报提醒他，南下川康绝境重重，毫无出路，但他全然不顾。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看到数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要来四川抢占地盘，很快摒弃内部的派系纷争，联手反共。20多万川军兵力四面集结，层层合围，从各个方向压向一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场形势急剧逆转。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9: 天泉一战后，郭兴奇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全实力，但是郭兴奇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门户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兴奇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身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荣华请战，重返一线。
15: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2: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红军集中上百挺机关枪扫射，隔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15: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7天7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瘠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万人。军事专家董宝存：
21: 草地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一位宣传员编了一首歌，
18: 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一二三四五，反对猫州张伯谷。猫州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一二三四五，去找猫州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15: 百丈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伯韬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伯韬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伯韬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15: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做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韬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20: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元帅、2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15: 曲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 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淑慧。

0: 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

0: 于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鼓山， 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

0: 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4: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5: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

0: 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4: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

0: 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连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5: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4: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4: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十五五”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

0: 金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1: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1季度中交试产，到2022年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亿。
0: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2: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0: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8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3: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一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0: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4: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0: 1至8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5: 我们呢也建立成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的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的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0: 柳州市正持续加快“十加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1: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 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不屈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
2: 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湖主持会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1: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 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2: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 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
4: 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

0: 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流：
1: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3: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文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3: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链，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5: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6: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7: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8: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兴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兴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9: 兴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那个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8: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兴安，驻足陵渠8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9: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灵渠的万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8: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10: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灵渠》，把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8: 千年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6: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 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

0: 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1: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0: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的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赏岛
8: 落坑，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9: 910新闻快报。
10: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关注新闻。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中国选手郑钦文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沙特首都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再来关注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湾北部浪高0.3至1.0米，水温28.5度；北部湾南部浪高0.5至1.0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4米，水温28.5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尘港浪高0.5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浪高0.5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0.4米，水温28.5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8度；防尘港白浪滩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尘港金滩浪高0.4米，水温28度。以上信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11: 喂，李支书吗？
12: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字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3: 王叔，先停一下，
3: 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4: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3: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2: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5: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6: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晚上，广西全区晴到少云。今天白天，桂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5度。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
8: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1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8: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0: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住房公积金。金秋十月，楼市迎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许多购房者都会将公积金贷款视作首选的贷款方式。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新规施行大半个月了，广西各地实际落地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走访调查。
14: 南宁市民梁先生是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按照南宁市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缴存政策自主缴存公积金。最近梁先生在与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沟通了解相关政策后，开始积极准备材料，想要尽快开通自己的公积金账户。
15: 我觉得灵活人员自愿缴存这条对我们帮助最大，没有固定的工作，以后也可以缴存公积金，可以享受到低息的贷款还有提取的福利。
14: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16: 灵活就业缴存人和单位职工贷款规则、额度计算、审批标准、利率标准完全一致，只要满足本地规定的缴存时长、无不良记录、符合购房条件，就可以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存在区别对待。
14: 另外，新版条例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今这一政策已经在广西各地快速落地，南宁新构建自住住房装修按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总额最高20万元。旧房局部翻新改造可一次性提取不超过5万元，柳州实行定额预提取加差额补提，每人预提额度最高15万元，夫妻双方合计不超30万元，装修竣工后实际支出超出预定额度的，2年内可凭凭证补提。桂林装修提取一户家庭最高15万元，覆盖新构建装修既有住房局部改造和全面装修三类情形。北海、崇左等地也相继明确装修提取规则，实现新房旧房全场景覆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16: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专用，而是实现覆盖租、购、修、养住房全链条保障。广西目前呢，多地正式开通装修物业费提取公积金业务，让大家的公积金真正用在住房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住房公积金在广西正变得更好用、更贴心。在逐步落地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同时，广西也在积极推出其他惠民举措，让制度红利惠及更多群体。
14: 今年以来，广西针对公积金提取业务持续精简办事材料，优化审批流程，提升网办效能，全力打造免材料、零跑腿、全网办的智慧服务体系，数字化改革同步提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16: 我区全面推行缴存公积金的小程序、手机公积金 APP、 线上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实现公积金指尖办、无纸化、免跑腿。全区各政务服务大厅的公积金窗口均提供人工引导服务。
14: 另外，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于9月25号正式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及卖旧买新、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此外，本次补贴与各市县市区自行制定的购房补贴政策可叠加使用，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16: 住房消费季活动还公布了广西最新的购房补贴政策，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购房时还能再获得相应的叠加补贴。
14: 购房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专区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线上申请，活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各地在开放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骗提套取行为的核查力度，对提供虚假材料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的，将追回资金记入个人失信记录，情节严重的通报单位及纪检监察部门。
10: 今天起到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展示八桂大地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禀赋。用脚打台球，大家见过吗？在本届运动会上，有一项叫做蹴球的运动被称为脚下斯诺克，比赛中双方轮番出脚，比脚法拼脑力。下面我们就跟随柳州台记者朱小刚、裴爱国了解一下蹴球这项运动。

蹴球从字面来看就是用脚踢球，可到了赛场上，它的踢法跟台球倒有几分相似。在一个长宽都是十米的正方形场地里，选手用脚底蹴球，通过不同脚法就能打出类似台球里的高。

0: 两种，对阵双方各持红色、蓝色的实心球，击中对方的球得一分，把对方的球击出场地，自己的球留在场内得四分，谁先拿到100分谁就赢。比赛当中，选手既要尽可能地撞击对方的球，又得保证不给对方留下好的进攻机会，可以说既是脑力的比拼，也是脚力的较量。
1: 速球确实需要沉下心，很考验专注力，有时候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上百次，但和队友一起坚持，一起进步，虽然累，但是收获很大。
2: 期待和全区的各地速球的高手相互切磋。
0: 其实现代蹴球的原型是起源于清代的一项休闲运动，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
3: 项目它的场地是天圆地方，契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那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呢，最重要的还是民族团结，这个传播友谊。
0: 本次蹴球比赛可免费观赛，比赛地点设在柳州工学院北校区文体综合馆，市民持身份证在学校北门登记后可步行前往场地观赛。
4: 中秋国庆双节，文旅交通商务数据抢眼，21.42亿人次奔赴，说明什么？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文旅火热，见证中国文旅的内生韧性。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7: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8: 14.35元。
7: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9: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7: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9: 然后我们预计的3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1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支持一把，也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7: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5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时

0: 线，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看来是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萱萱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两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1: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2: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星辰，我们下期见。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0: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4: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7: 新闻时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连线910评论员韦波，来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内容。有请韦波。
8: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双节长假国内出游规模持续走高，长线深度游、红色研学游、沉浸式文化体验热度攀升。交通运输部的统计也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平均增长了0.6%。跨省长线游占比显著提升，西部省份边境小城红色老区订单快速增长。热闹之下，更要读懂这轮双节文旅背后正在发生的消费逻辑之变。请三休十三可以自主选择的超长时间红利，重塑了黄金周的范式。游客决策从被迫短途打卡转向了主动长线深度度假，多城串游、慢节奏度假成为了更多人选择。消费重心从单一的景区门票向住宿、在地体验、定制服务等高附加值转移。目的地的选择不断的去中心化，县域文旅在基建完善、数字化流量平权、柔性供应链下沉、需求外溢赋能之下，承接了海量游客。乡土热土不再只是网红流量打卡地，而成为了消费升级重要的增量空间。市场火热的同时，结构性分化也同样清晰可见。先天的山水人文资源依旧是文旅底盘，但产品设计、场景营造、文化叙事已经拉开了各地吸引力的差距。短期假日客流要转化为长久发展动能，网红套路不能简单复制，打磨差异化本土内容供给，补齐交通、公共服务等软硬件短板，完善新业态品质评价体系，健全价格监管与纠纷调解机制，平衡游客体验与本地居民的生活等等，才能构建更加可信的文旅消费环境。火热客流是机遇，更是各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能力的考验。文旅发展不能只满足于假期的一时火爆，要持续打磨文化内核，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兼顾本地居民生活与旅客体验，把短期客流转化为长久发展动能。山河锦绣，家国同庆，一场10,000人奔赴远方的旅程，串联起祖国大好的河山，也承载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动的人潮、上场的消费数据、不断创新的文旅体验。

0: 共同诉说着中国经济内生的韧性。啊，上市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的。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桂林迎来世界级盛会，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今天启幕。合站高铁广西段最长桥梁连续梁浇筑完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广西首例机器人活体肱肝切取加腹腔镜辅助活体肝移植手术。错峰秋游迎来高性价比窗口，10月9号到18号，南宁出发多条航线放假，低至1.2折。国内方面，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昨天，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得至尊金奖。日前，卧龙大熊猫院发布关于不文明行为情况的通报，多人被终身禁入。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关注到国际方面，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日本农林水产省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 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稍后八点是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新闻九一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